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对，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没，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嗯嗯嗯
3: 嗯，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干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啊。
1: 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摇嗓子，比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亲手尝一尝，你吃到嘴里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
7: 握钢钳，抡大锤，打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这刀客。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啊？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2: 回去吧，
11: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晒。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哎
3: 呦，菊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1: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

0: 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

0: 说了，
1: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3: 老英雄，
4: 受不起，受不起，
2: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3: 真是
5: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呀，真是。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3: 是
6: 呀，改善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双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0: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0: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2: 就为了这一天，
0: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1: 对，
0: 去天安门看看，
2: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

0: 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

0: 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真，
0: 假的真的真，假的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要和我们技术科长、
1: 哎，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
0: 快跑
1: 、啊、哎呀，快跑，
0: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快，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先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我
1: 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火车开了。
2: 同志们， 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抖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1: 开个玩笑啊！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8: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2: ！
9: 30秒！
2: 哎呀，
9: 你少了吗？
2: 这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2: 好，把这些做好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0: 等，
2: 你来。
10: 是。
2: 准备计时。
10: 哎，班长
2: 啊，
10: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10: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这个人毛病了。
10: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我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
12: 真是
2: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0: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8: 你不打我打。
3: 喂，
10: 老豆啊，
9: 老豆是什么呀？
8: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8: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9: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10: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9: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9: 我怕。哎
2: 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
9: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有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

0: 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1: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面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3、2、1，
2: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

0: 狗干什么你？
1: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嘞？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嘞？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
0: 啊？
1: 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个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喜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警方长，是要长，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干啊！
2: 我上班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我的天区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我有一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1: 后悔了？
0: 不后悔。
1: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0: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1: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0: 信呢、啊、
1: 信，
0: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1: 李干部，
0: 张大嘴，
1: 李干部，
0: 哎呀，张大嘴呀，
1: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1: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1: 李干部，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什么

南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的二白虎，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上回书说到，夜里十二点，沈丽萍安顿好儿子，从医院出来，走到地下室出租房门前，黑暗里冲出一个暴徒，用刀顶住他。丽萍心里咯噔一下，糟了，遇到劫匪了。柔弱的沈丽萍急中生智，他声音颤抖，诚惶诚恐地说，大哥，先把刀放下，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都给你。歹徒恶狠狠地说，少他妈废话，快说，钱在哪儿呢？沈丽萍抬了一下脚，在这只裤腿里缝着呢，你松手，我给你拿。歹徒心中暗喜，手一松，眼睛朝下边看去。就在他一低头一分神的时候，沈丽萍朝着那个家伙的手腕狠狠就是一口，啊，疼至小子一抖手，手里的刀嘡啷啷落地，这个家伙像疯狗一样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沈丽萍一边反抗一边大喊，救命啊，喊声惊醒了邻居，歹徒见势不妙，急忙逃跑了。第二天一早，沈丽萍用一绺头发挡住被打伤的脸，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床前，儿子，看看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儿子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呆呆地望着窗外，他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和小伙伴在外边跑呢，可是现在却瘫在病床上。家鹏看都没看一眼，烦躁地说，不想吃。受伤以来，孩子的情绪总是不稳定。丽萍端着饭菜走过来，来，妈妈帮你。儿子用力一甩，不要，砰的一声，饭菜洒到地上。沈丽萍的心在流血，她一声不吭，蹲下身去收拾。在那一瞬间，家鹏看见她的脖子上、脸上的伤。妈，你怎么了？沈丽萍很平静地说，没什么。儿子着急地问，妈，到底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呀。蹲在病床前的沈丽萍听着这话，低头沉默，猛然抬起满是泪的双眼，儿子，就在昨晚，妈妈被歹徒打伤了，还打聋了耳朵，妈妈大声呼救把他吓跑了。儿子，是你给了妈妈力量，你是一个男子汉，答应妈，快点好起来，保护妈妈是你的责任呐。听到这儿，儿子家鹏捧着妈妈泪流满面的脸，妈，对不起你，儿子太任性了，太不争气了。责任让人成长，就在那一瞬间，家鹏一下子明白许多。从此他不让妈妈陪到深夜，他开始学着照顾自己，训练也刻苦自觉了。一年了，家鹏在妈妈精心照料下逐步恢复，可是腹腔内没有抽净的血，导致了粘连性肠梗阻，小家鹏经常是疼痛难忍。沈丽萍按照医生传授的手法，把自己当成了按摩仪，每天没日没夜的给儿子揉啊、搓呀、捏呀。 可以缓解点疼痛，可是治标治不了本。对于家鹏这种不便手术的患者，这种病顽固难治，让人苦不堪言，并且随时危及生命。沈丽萍情急之下四处打听，八方寻找非手术医治的良方，终于打听到浙江舟山桃花岛有名医。这是1994年的夏天，伏天将近，暑阳似火，热浪扑面。沈丽萍推着坐着轮椅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西北赶到浙江，专程儿子千里寻医看病，要去桃花岛。提起桃花岛，好多人一点不陌生。四周临海，环境清幽，《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所居住的神秘仙岛。这个黄药师是一位外科专家兼周易学学者。沈丽萍来到舟山桃花岛，一不为观光旅游，二不是寻找黄药师，而是寻找一位百岁高龄的宋神医。据说这位宋神医祖上是宫廷御医，因为家族秘方之争，20岁的宋神医遵父命拿着秘方隐居桃花岛，开始了悬壶济世。说起宋神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几个儿女带着病魔缠身的老妈来求医，好容易到了，往下一抬，才发现老人早已气息皆无。众人哭成一片，就准备抬回去办丧事。宋神医举手拦住，简单的观针把脉，几针扎下去，老太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睁开眼睛。两剂中药之后，瘫痪在床上10年的老人一翻身坐起来，行走自如，真是千恩万谢。从此神医美名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东南西北。沈丽萍就是带着儿子去找宋神医，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有的路无法用轮椅，沈丽萍只可背着儿子穿过繁华的都市，走过荒凉的深山小村。多少次娘背着儿子行走的大汗淋淋，儿子趴在娘的身上是泪水连连。按照友人指点，宋神医的家是越来越近。沈丽萍背着儿子爬上了一个高坡，走着走着，坡度变窄了。这种路平常空着手走10分钟都得气喘吁吁，更别说背个孩子。他靠在路边的石头缓缓气儿，给儿子喝了口水，掏出个手绢擦掉脸上的汗。沈丽萍这块手绢有点特别，手绢一角绣着4个字，永不放弃。这是沈丽萍教给儿子绣花技能后，这娘俩一起绣的，从那以后就伴随母子身旁，形影不离。丽萍重新背起儿子，家鹏啊，紧搂妈妈啊。他屈腿弯腰，一手托着儿子的屁股，一手扶着路边石头，爬过一道坎儿，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突然他的双腿发软，往下一看啊，顿时头晕目眩，往下是万丈深渊，跌下去肯定粉身碎骨。桃花岛的高坡上，沈丽萍母子面临危险之中。就在这紧要关头，儿子手疾眼快，啪的一下子抓住旁边一根裸露的老树根，母子二人算是有惊无险。儿子喊：妈，到了，你看。丽萍沿着手指方向一看，一阵惊喜，不远处的竹门小院就是宋神医家。沈丽萍背着儿子一阵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想着心爱的儿子就要摆脱疾病折磨，当娘的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可是等他们跑过去再一看，沈丽萍愣在那儿了，傻了。只见那家门外人来人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身穿孝衣，面带哀伤。怎么回事啊？一问才知道，这位百岁神医已在前一天晚上撒手西去，走完了他济世救人的一生。沈丽萍背着儿子在人群里放声大哭，这么多天的奔走一下子希望化为泡影。沈丽萍的心呢、这真是哇凉哇凉的，他怎么能不伤心，又如何不悲切呢？他本以为几天后他们离开舟山桃花岛时，孩子脸色红润，目光清亮，可是那救命稻草已经西去天堂，难道是上天故意刁难我们母子吗？沈丽萍站在院里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院子里这家没弄明白，这是哪家亲戚啊，哭得这么悲伤，声音嘶哑，那叫一个泪雨倾盆，那东北话说那眼泪哗哗的。他的哭声压过了所有人的悲痛，这一听啊就是至亲，快请过来吧。宋申一的儿子一身重孝，把沈丽萍母子扶到了一边，等问明了情况，看着沈丽萍背着的儿子，这位中年男子也忍不住刷眼泪夺眶而出。这回啊不是为他亡故的老爹，而是为这位坚强的母亲所感动。他多年在父亲身边，宋申一的儿子自幼耳濡目染，自然也有一手回春的绝技。他顺手给沈丽萍一剂良方，就继续操办起亡父的丧事。要不说呢，行家出

招，药到病除。几天以后，小家鹏长庚组的顽疾彻底消除。沈丽萍乐颠颠的带着儿子离开了桃花岛。那位说，这回这娘俩该回家了。错了，在沈丽萍行程的计划里，下一站是北京的一所康复医院。这么多年呢，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沈丽萍这条路走的是凄风苦雨，却又充满笑声。苦的是几经周折，历经坎坷，笑声里他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生命的障碍与险峰。其实不仅仅是求医，面对成长中的儿子，求学这件大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沈丽萍的心上。让儿子自食其力，成为社会栋梁，才是他追求的方向。在康复中，刚刚能看书学习，沈丽萍就开始给儿子补习功课，就得增强信心。为了锻炼手指性灵活，他还教给儿子学习电脑。因此说这几年呢，一直是边治疗边求学，家鹏的学习一天也没落下过。光阴似箭呢，转眼到了1997年，这是小家鹏在轮椅上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是冬天的夜晚，沈丽萍急匆匆地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来北京康复医院看病已经一年了，为了就医方便，他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平房。寒冷的冬天，他安顿好丈夫王顺就从家里出来，一路走的热汗淋漓呀。那位说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原来他得知一个知名英语教师刘老师给孩子补习高中知识，他带着儿子前去报名，找一位名师辅导是至关重要。走在路上，沈丽萍给儿子讲起古代书画家笔误成蝇的故事。这是这么个故事：三国时期，吴国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的时候，不小心将笔墨滴到了上面，他索性顺手几笔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真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手去弹，众人对曹不兴点头称赞，笔误成蝇的故事流传至今。凭什么能笔误成蝇呢？凭什么能出神入化呢？孩子，那是功夫，气不够那么多块砖，就别想垒起城墙，学习还是要靠自己。母子俩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一抬头已经到了。丽萍背着儿子就上楼，原以为找到刘老师就等于找到了通往成功彼岸的一盏灯，可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他们遭到了拒绝。沈丽萍说，姑娘帮帮忙吧。那个姑娘说，你的孩子没进过初中校门，求学高中英语我们不能收。说完低头进了里屋。沈丽萍无奈，只好背着儿子下楼，又把儿子放在轮椅上。她安慰地说，妈妈再想办法，一定给你找到最好的英语老师。儿子伸出手给妈妈擦了擦脸上汗，妈妈别着急，儿子听磁带自学，一定不会落下的。沈丽萍给儿子研好了大衣，妈妈给你盖严点，咱们回家。哎，你给妈唱英文歌吧，妈爱听。这一幕被走进楼门的一位老先生看见了，他一边帮着沈丽萍抬轮椅，一边问，你是带孩子来学英语的？是的，可人家没收。哦，我是刘老师的邻居，或许我帮您说说让孩子上课。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我们老远来的，就盼着听刘老师讲课。沈丽

0: 平说着，掏出笔，写好了名字和联系方法。要是有消息，您就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没结果，我也谢谢您了。这位老先生接过沈丽萍写的纸条，看了看，愣在那儿，上下打量着这对母子说，哦，你就是电视上说的银川坚强母亲画家沈丽萍。不敢当，是好心人给我们爱的力量，谢谢您了，我们走了。家鹏礼貌地说，谢谢爷爷，爷爷再见。大雪纷飞的北京大街，行人稀少，娘俩一路说笑来到家门口，儿子还嘱咐陆华啊，妈你小心点。话音未落，沈丽萍脚下一滑，哧溜呱咕噜噜噜噜噜，摔出好几米啊，轮椅载着家鹏如同失控的马车一般向前惯性滑行，唰，路面上车来车往，沈丽萍吓坏了，连滚带爬的追过去，就听砰的一声，轮椅撞在马路护栏，翻倒一旁，家鹏扑通一声摔出轮椅。沈丽萍顾不得疼痛，跑过去抱起儿子，儿子摔疼了吧？家鹏咧着嘴，手摸着腿，哎呀摔疼了，说着轻轻的动一下腿。哎，就在那一瞬间，母子两人突然都愣在那儿了。沈丽萍激动地说，儿子你的腿有知觉了，说着伸出手在儿子腿上掐了一把。家鹏抱着妈妈大声喊，哎呦轻点哎亲妈。啊妈，哎呀我有知觉了，我一定能站起来。受伤以来，家鹏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母子俩激动地抱在一起。北方三九天的大雪里，沈丽萍竟然丝毫不觉得冷，为什么呢？四年了，激动啊，她坐在雪地上抱着儿子不停地亲吻，好儿子好儿子，妈没白疼你呀。这是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四年来每天早上五点赶到医院，晚上十二点离开。沈丽萍对着儿子的腿千万次按压，除了完成医生的训练安排外，还有儿子锻炼大腿胳膊腹部的肌肉，母爱终于创造了奇迹，家婆的腿有知觉了。几个月后被医生宣判终身瘫痪的王家鹏终于真的离开轮椅站了起来。这几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沈丽萍没有把画丢下，她的十多幅作品分别获得了国际国内多项大奖。沈丽萍一边带儿子看病一边频频获奖，谁能想到这些作品都是在狭窄的出租房里完成的。房间里的画纸是他在书画这条路上永不放弃的写照。身教胜于言教，母亲奋斗精神感动了儿子，给了他战胜厄运的力量。又传来好消息，刘老师同意给家鹏补习英语，母爱感动天和地，五年的时间王家鹏完成了高中所有课程。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他代表中国参加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获两枚金牌。王家鹏在挪威被称为中国英雄，沈丽萍也受到挪威的松雅王后热情邀请和接待。王家鹏说，是母亲以永不放弃的慈母大爱为儿子涂上了灿烂的生命底色。沈丽萍爱亲敬老，支撑着家庭，她像沙漠里的一种植物胡杨树，脚下的黄沙越积越高，
1: 胡杨树却越发茂盛向上，他以誓不低头的品格成为沙漠里名副其实的英雄树。这正是坚强母亲沈丽萍，永不言弃会丹青，沙漠英雄胡杨树，人间大爱永传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这回书讲的故事呢，发生在重庆市的沙坪坝。这里出现一位女共产党员，在百年不遇的洪灾之中，不怕牺牲，舍弃家产，奋不顾身勇救30多人的动人故事。这位女同志叫李明素。李明素家住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梁滩桥村，今年56岁，是位女教师。她在回龙坝的乡村小学和镇中心小学执教28年，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全部献给了三尺讲台，教书育人。2003年他退休了，退休之后啊，就在自己居住的小楼下边开了一家小超市，一来呢维持家计，二来也能为乡亲们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这个村子也就是梁滩桥村，30岁以下的人大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所以虽说是本乡本土的人，村民们从没有按辈分称呼他，无论老老少少，人前背后，通通称他为李老师。而且说起李老师3个字，还要附加一句话，什么话呢？李老师啊，好人啊，没得说的。那份亲切，那份佩服，谁听到都会深受感染，肃然起敬。单说2007年7月17日上午，万里晴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呜，是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能见人。眨眼之间，铜钱大的雨点噼啦啪啦铺天盖地洒起来，哧溜，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咔嚓嚓，惊天动地一声霹雷，似乎就在人们头顶上炸响，那雨哇，是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爱用倾盆大雨形容他的来势凶猛，这会儿说他倾缸大雨也不为过。那个阵势啊，真好比长江黄河全都飞到天上，哇，倒扣下来。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测量，李明素所在的沙坪坝是这次暴雨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最大降雨量达到408毫米，平时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小小梁滩河，就这梁滩河今天竟然涨到了20米深。这场暴雨一直是无休无止的哇的下着，直到中午还没有停的意思。李明素的丈夫呢是建筑工人，叫张元品。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喝两杯，他放下酒杯，抬头望了望外边的大雨。咱家的房子是我自己招呼着盖的，我敢说没有质量问题，经得起大水。可村子那几户，当初只图个省工省料省钱，哎呀，可不敢保险了。说到这儿， 他往窗外又看看，

平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昨天下午刚进了一批货，价值10000多元，因为卸车以后啊，已经是黄昏时分，没有来得及往里搬运，全放在一楼了。这么大的雨，要是楼内进水怎么办？他放下了饭碗，噔噔噔下了楼，到楼下一看，哎呀，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蹲得满地都是。因为是夏季，多数是防雨降温的饮料，茶叶、白糖、橘子粉什么的。就看一楼的卷闸门下边已经开始进水，那些货物若不及时搬走，真会像人们平时说那样，全都得泡汤，形势非常危急。袁品、钟强，爷俩快下来呀！怎么了？两个人赶紧下了楼，到了一看，哎呦，快搬东西！七手八脚的三个人向楼梯拐弯的平台上搬运，堆积的货物还没有挪走一半，进来水哗的一下子漫过脚面，全家三个人哪顾得上这些呀，加快了搬运节奏，就在这阵呼啦的一下子坏了，那个铝合金卷闸门呢，经不住洪水猛烈冲击，硬生生刺啦刺啦扯开两道口子，这下麻烦了，洪水无噜的一声从三个方向向屋里猛灌，眼看着柜台被出的咣当当咣当当，挂在墙上电视啊也摇摆不止。李明素紧走几步想打开后门，前门高后门低，让洪水从后门流出去，哪知道水势非常凶猛，他一下子呜的一声被冲到后门的外边，站立不稳，水一下子到了大腿了，眼看摔倒，多亏的儿子手疾眼快，一把拉住妈，快进来。暴雨下个不停，一楼水位越来越高，很快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也被淹没了，上面放着货物呢，全家三个人又把货物搬上二楼，从二楼窗户往外看，可了不得了，平时啊那个凉潭河就像娴静的闺女少女一般，此时大发脾气，已经是洪峰汹涌，浊浪滔天。就在这个时候，李明素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不好，他赶紧扔下手里活，冲上三楼，冒着大雨站在楼顶上寻声观望，看见了，就在南面50米开外的一个织布厂的厂房顶上，黑压压有20-30人呢、这20-30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几个正扬着手臂声嘶力竭向四面八方呼救，救人呐、乡亲们救救我们吧。李明素看清了，那是刘家织布厂啊，那座厂房周围已经被滚滚滔滔的洪水包围了，厂子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时刻都有倾塌的危险。李明素知道沙坪坝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地段，有好些厂家急于投产上马创造效益，不少厂房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很难经受得起这场洪水考验。眼前那座房子一旦坍塌下来，上面有20-30个老老少少，势必葬身鱼腹。李明素不敢再想下去，立即将手卷成喇叭模样，竭尽全力的喊：乡亲们到我这里来，俺家的房子结实，过来吧。其实李明素做这样的好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0多年前1995年5月的那场洪水中，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将要倒塌的旧市，把被困的7名学生一个一个全部背出来，

0: 一时被传为美谈。后来记者来采访，问他当时有什么感想，李明素微微一笑说：“咱沙坪坝的人还能没这点红颜精神？”但是今天的环境和十多年前不一样了，岁月不饶人呐、啊。李明素毕竟是年过半百，力气不佳，声音不怎么响亮，语忧太大，喊了两声，眼看对面没有反应，没听见，他可真急了，转身跑到楼下，拉着丈夫就走。
1: 嗨，别管这些货物了，救人要紧，快跟我上楼。
0: 常言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丈夫张元品生来就和妻子一样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的儿子从小接受父母熏陶，自然更没说的，所以一听李明素吩咐，父子两个就把怀里抱着货物哗啦咚往水里撂，唰唰唰跑上楼顶，又是挥手又是喊叫，完全忘记了自己一家也在雨中被困。南面房顶的一群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喊叫，包括织布厂的女老板刘慧在内，29个村民开始沿着房顶向李明素家这边艰难转移。风大雨急，房顶上又湿又滑，有的还得抱着小弟拖着老弟，稍不留神就得跌下去，那个场面谁看见都会捏一把汗。他们远远望去，六个人全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那位说了，李明素一家不是三个人吗？怎么眨眼之间翻倍呀、啊、变成六个人了？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刚才李明素在房顶上一喊，南边厂房上人呢没听见，却惊动了住在他家隔壁王医生。王医生叫王孝伦，65岁，从窗户往外一看，马上弄清了隔壁李老师喊叫的原因，立刻吩咐家人，快快给李老师搭把手，接把力去。于是全家三口也上了楼顶，就这么着成了六个人了。从织布厂到李明素家的房顶中间有50米，一共有四栋楼房，王家的小楼便在其中之一，是通往李家的必经之路，是三点成一线。要想到李明素家，还真需要王医生一家搭把手接把力呢。不大会儿，从织布厂爬过来的29个村民就和王医生一家会合了，也就是说到王医生家的楼顶了。可惜呀、啊、情况不容乐观。王医生家这座小楼虽然还算坚固，可毕竟和他的主人一样有了一把年纪，一来水势凶猛，二来楼顶突然登上去30多人，将近2吨的重量一下子压上去，显然是超了负荷。人们还没等站稳脚跟，这座小楼就嘎吱吱吱的晃起来了。这一晃动，情况再次陷入危急。王家和李家中间相隔2米左右，眼看李素明家的小楼近在眼前，却无法跨越。2米啊，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过去？32人就被困在王家小楼楼顶上，大雨毫不留情的越下越大，哇哇呼噜呱，什么动静？那边房子倒了，这边墙塌了，哗的一下子小楼也晃动了。王家楼上的村民情绪波动，有两个妇女竟绝望的放声大哭啊，完了完了。李明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怎么办，就差2米他们过不来呀。这哎，突然他有了主意，钟强儿子下梯 子钟强闻风而动，随即跑下楼。一会儿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了，夹着两把梯子上来了。李明素一看梯太短，他随手拿起一把砍刀，把楼顶晾衣服尼龙绳砍下来。他的丈夫张元品紧密配合，三下五除二，七了咔嚓，把两架梯子结结实实绑在一起，然后把它抬起来。嘿，两家楼顶很快架起了一座天桥，两头都搭好了。就这样，对面的32个人在李明素等家人的帮助下，先小孩后老汉妇女，后边才是大老爷们儿，一个一个顺着梯子向这边的房顶爬过来。就在最后一个脚跟刚刚离开梯子的时候，王医生两座房子呼噜哗倒塌了，大家吃惊的睁大眼睛，太悬了。就在这阵，30多人全都拥进了李明素家的二楼。你想啊，这能有多大屋子呀？虽说挤得像罐头一样，索性暂时脱离了危险。眼看着水位越涨越高，急需外界援助，可糟糕的是电话线被风吹断了。虽说这里有六部手机，信号不好，时有时无，不能正常通话，与外界根本联系不上。这还不算，李明素家超市原有库存的100多箱矿泉水和罐头、饼干、方便面、火腿肠，通通一切能吃能喝的全部被龙王爷席卷而去，慰劳他的虾兵蟹将去了。如果洪水不退，援兵不到，几十个人就这么硬撑着，必然是凶多吉少。再说了，吃的喝的怎么办呢？房子再结实也不是水晶宫啊，经得起更长时间的浸泡吗？村民们虽然嘴不说，都想到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况，李明素拢拢头发，挺起胸脯站了起来。乡亲们，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大家都知道，我家原品是建筑工人，我们家的房子盖得可结实了，一时半刻出不了事儿。只要我们不被洪水冲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说到这儿，李明素往周围看看，怎么办呢？哎，有了，这块离高坡的路不算太远，家里有不少无缝钢管，我把它连接起来，这个钢管通到大道上，人们呢再顺着钢管爬过去，身子没在水里，人在上边相信也不会出事儿。他赶紧把楼下存的钢管叫人抬了上来，一根接一根的连接在一起，把这钢管连接完了顺到水里，麻烦了。怎么？钢管太长太沉，抬不起来，根本够不着对面的大道上。哎呀，不行，这怎么办呢？不好，这么多人困在这座楼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不如我们争取主动。想到这说，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相信有人会救我们，但是我们也争取主动，积极行动起来。与其悲观十万的等待，不如采取自救措施。即便我家的房子垮了塌了，我们多一份生存的希望。大家愿不愿意听我一句啊？愿意，愿意。李老师啊，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行动，我们怎么自救吧。由李明素站出来做主心骨，屋里的气氛当时不一样。大家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自信，从他语气里看到了希望。30多人满脸阴云一扫而光，异口同音的表示一切听从李老师的安排。
3: 怎么自救啊？怎么自救？
0: 李明素在急切之中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电影，什么呢？泰

0: 咱中国人就有这个秉性脾气，条件越艰苦，形势越危机，大家的心就越齐。李明素一声令下，村民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不大一会儿，30多人全部绑扎完毕。因为可用的材料太少了，4个年轻人不得不和那个轮胎绑在一起。嘿，4个人绑了一圈，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情不自禁的开了玩笑。这个说，哎，以后啊咱别喊李老师了，咱喊李导演吧。是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说，不管哪一出，这下子咱几个可真成了生死之交了。又一个说，我真后悔没带照相机，这会儿拍他2张才有纪念意义呢。以后咱几个谁要再闹不团结，就把照片拿出来让他看看。话音没落，旁边个大男人突然拉住妻子的手哭了起来。
1: 二的娘啊，这一回啊要能活着出去，我再不去赌博摸牌了，再不好好做人呢，都对不起李老师一家子呀。
0: 哎呀，别哭了，别哭，叫他笑坏了，我知道了。眼看天色渐黑，就在村民们憋着一股劲儿准备迎接更为严峻考验的时候，只听一个人指着窗外兴奋的高声喊道，大家看，那是什么
2: 啊？解放军来了，是武警，还有消防队的，还有村里干部。哎呀，我们得救了。
0: 人群里马上一片欢呼，救援的队伍终于闻讯赶来。5名消防战士用绳索架起一道滑道，将困在这里包括李老师全家的35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生死关头，化险为夷，可故事并没有结束。为了救人，李明素一家损失了将近10万元，还不包括被冲走的那个电视机。但在超市重新开业后，他又在门口挂出了平价商店的招牌，对困难家庭实行打折销售。李明素的爱心犹如涓涓细流，永无休止地滋润着家乡的这片土地。这正是全凭爱心一片，力搏洪流狂澜，永救乡亲脱凶险，不愧是道德模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仪式在珲春市房川村举行；G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们牢牢抓住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仪式近日在珲春市房川村举行。来自吉林新疆两省区的文旅部门代表、自驾车队成员齐聚图门江畔，共同见证这场跨越万里的边境自驾之旅圆满收官。
3: 仪式当天，房川村热闹非凡，延边特色舞蹈拉开活动序幕，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祝福，车友代表在队旗上签名留念并领取了纪念牌，大家合影记录下相聚房川的难忘时刻。国331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景观大道，更是串联吉新两地的友谊通途，延边五个边境县市全部串联其中，景区与对外开放口岸串珠成链，是展现吉林边境风貌与民族风情的核心文旅廊道。车队驰骋国331延边段，饱览边境美景，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一路前行，一路推介，让更多人认识延边，走进延边，爱上延边。
4: 我是自驾从那个咱们吉林省长春市出发走331，这一路走来呢，就是感觉景色特别的美，包括今天的那个看的日出，在那个房川那个龙骨阁11这一季节，我感觉走这条路是特别特别美的。
5: 吉林的边境风光美的是让人挪不开眼，那份热情和精气神让我觉得 G331 不只是一条路，更是一条连心路。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诚邀吉林各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在新疆等您。
3: 此次活动是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自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分别发车，沿 G331 国道相向而行。通过此次活动，深挖两地 G331 国道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深化吉新跨省文旅协同联动。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不仅让自驾车友深度体验了国331延边段的边境风光和民俗风情，进一步宣传了延边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提升了房川村、图门江边境风光等延边景点的知名度，也为吉新两地自驾游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
2: 为牢牢抓住秋季施工黄金期，G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抢抓有利条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6: 记者在 G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看到，各种工程机械轰鸣不止，大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G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十四五”兴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南起大渡川，北至孟岭，横跨泾信、板石两镇三个行政村。项目紧邻图门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底边施工任务重，生态环保标准严。受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建设任务艰巨，项目部攻坚克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资源配置，24小时不间断施工，牢牢抓住黄金施工期。 目前项目已完成水泥搅拌桩16万米，桩基158根，墩柱首建工程顺利完工，主体伐树耕地清表全部完成，挖淤换田完成80%，梯梁预制厂完成90%，箱涵预制完成67%，三道箱涵安装到位。
7: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倒排更齐，挂图作战，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8: 防洪高速是咱们边境的重点工程，工期紧，任务重，我们就想抓住这黄金施工窗口期，苦点累点没什么，我们一定卯足干劲，保质保量把活干好，争取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2: 今年以来，珲春市扎实推进送文化下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组织珲春海澜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深入乡镇村屯，全年完成演出23场，完成率达100%。其中边境村演出16场，脱贫村演出7场，圆满完成省州定点演出任务，文化惠民工程取得实效。
9: 珲春市送文化下基层文化惠民工程先后走进英安镇、晋信镇、密江乡、哈达门乡、杨抛满族乡、三家子满族乡6个乡镇，覆盖23个行政村，演出节目融合朝鲜族、满族等民族文化元素，内容健康向上、时代特色鲜明，注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珲春多民族聚居和边境地域文化特色，把优质文艺节目送到边境村、脱贫村群众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兴边富民凝聚了文化力量。同时，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文旅融合发展相衔接，持续提升珲春边境文旅影响力。接下来，珲春市将持续加强演出队伍建设和内容审核，推动送文化下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提质增效。
2: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进一步拓宽线索来源渠道，织密群防群治网络，连日来杨抛边境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共同打击黑恶犯罪的浓厚氛围。
10: 在做好阵地宣传的基础上，杨抛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群众家中，逐户发放宣传单，面对面向群众宣讲举报范围、奖励政策和保护措施，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引导大家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鼓励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恶及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民警还依托辖区警民微信群、村工作群等线上平台，及时推送相关政策解读，并安排民警在线实时回应群众咨询，确保宣传内容精准送达，举报渠道畅通无阻，有效扩大了宣传的时效性和辐射面。
11: 下一步，杨抛边境派出所将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维护辖区治安稳定。
2: 珲春市委统战部近日联合珲春市卫健局开展了2026年送医疗下乡活动，切实解决边境乡村群众就医难题，打通医疗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在三家子满族乡沙图子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提供了多项免费基础体检项目，细致开展常见病、慢性病问诊诊疗，落实专项健康管理，并现场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及常用家庭药品，解决群众居家用药需求。
12: 这次专家直接来到家门口，仔细分析身体情况，还普及了秋冬的知识，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健康常识。这样的活动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10: 此次送医疗下乡活动重点面向乡镇归侨、侨眷、出国务工家庭、留守老人、儿童及其他有就医需求的基层群众，通过提供免费基础诊疗、健康筛查和卫生知识普及服务，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我们把多学科的专家带入到基层，不只是一次性的问诊答疑，更希望把早筛查、早干预的健康理念带给大家，教会群众日常的自我健康管理，尽量避免小问题拖成症状。
2: 近日，珲春市第六小学党员团员教师及少先队员代表走进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联合开展校际交流实践活动。
9: 活动中，珲春市第六小学师生们以徒步研学的方式抵达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通过参观文化长廊、红石榴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魅力。在美食实践环节，两校学生混合分组协作制作紫菜饭，在劳动中增进情谊。市第六小学学生还向市第一实验小学学生赠送了融合京剧脸谱和书法定制扇，以国粹为媒，搭建起文化互通的友谊桥梁。
14: 各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愿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各族同学同心相伴，携手守护民族团结之花。
15: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依托党带团、团带队机制，常态化开展各类民族文化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争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与传播者，厚植家国情怀，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学子心中。
10: 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印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6: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7: 话说2006年6月15这一天的深夜，圆圆的月亮高挂在空中，可是照射到大地的月光却时隐时现，因为一团团白云来回游动，当白云遮挡了月光，地面上犹如墨染，是一片漆黑，而当白云移开，大地犹如白昼，照亮了群山，照亮河水，也照亮了两间普通又极不普通的平房。我为什么要说这两间平房很普通呢？因为在贵州省的望谟县油麦乡平谷村，几乎所有的平房都和这两间平房一样，建筑结构一样，面积大小也差不多，可又为什么极不普通呢？借助那明亮的月光，可以看到令人极为悲痛又极为不解的一个场景。

0: 什么呢？棺材。对，是棺材，而且不是一口，而是有两口大的，五口小的，一共是七口棺材呀。谁的棺材？上边分别写着名字，杨昌兰、韦让、韦明，这是母子三人的棺材，还有王细轰、韦山、韦哈、韦来，这是一位母亲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棺材。七口人同时死去，莫非是因为得了什么传染病而死？不是，是因为遭遇了歹徒的暴行才遭此灭顶之灾？也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先说守在七口棺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一点的年纪在41、2岁，叫韦正师；小一点的有37、8岁，叫韦正开。两个人长得很像，是一奶同胞亲弟兄，亲哥俩。兄弟二人坐在地上，守着面前的七口棺材，这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因为七口棺材里躺的是他们俩的亲人，分别是兄弟二人的妻子和儿女。作为一个男人，如果妻子没了，当然伤痛，可还有儿女给予安慰啊。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没了也是悲伤，可还有能与他厮守的妻子。他弟兄二人亲人没了，全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搁在谁的身上都难以入睡。就在这阵儿，弟弟韦正开实在忍不住了，忽地站起来了。我去找他。哥哥问，你说啥？
1: 我去找他。
0: 你找他干啥？干啥？韦正开咬牙切齿，充满了仇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从嘴里蹦出来，我杀了他。哥哥韦正师噌就站起来，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几乎是吼叫啊，你给我坐下。弟弟被这只大手摁在了地上，
1: 哥，你别拦着，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不杀他我不甘心呐。
0: 你以为我甘心呐？正开呀，你看看这是几口棺材啊。弟弟觉得奇怪，
1: 眼前七口啊。怎么
0: 是七口？你是不是嫌七口棺材还不够，要再多两口？
1: 两口不，我杀了他，装着他，一口棺材够了。
0: 是啊，装殓他是用一口棺材了，可要是多这一口棺材，你想想咱妈妈还能活吗？不是又会再多一口棺材吗？弟弟听哥哥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像傻了一样，眼睛望着天，本来已经哭干了眼泪唰又流出来了，两行眼泪打湿了他的脸颊。他不能不想哥的话，如果真把这个人杀了，母亲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也活不了了。
1: 哎呀，哎，
0: 就在这阵儿，远处有轻轻的脚步声，有一个人默默地朝着走来，来到那两口大棺材前面，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他想说什么，却如鲠在喉，什么也说不出来，跟韦正开一样，也是泪水扑簌啊，嘴里嘟囔着：
2: 原谅我，原谅我，请你们原谅我吧。
0: 这个人是谁？就是刚才韦正开说要杀的那个人。这个人

0: 叫韦正雄，看相貌有个五十几岁，可实际年龄才47岁，也就是在这几天里，本来还显得年轻的他，遇到这么大的事，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不是别人，是韦正师韦正开的亲哥哥。难道眼前这七口棺材跟他有关？
1: 有关，
0: 而且关系很大。大哥韦正雄啊，跪在那儿哭得泪人一样。二弟韦正师走过来，强压火说：“
1: 你走，离开这儿。”
0: 老三不乐意了：“
1: 二哥，你让他走？哼，叫他待着，
2: 不行。”我看他赌心，我不愿意见他，就快走。
1: 不不不，二哥叫他哭，让他哭，
0: 现在在这哭，等人埋了叫他去坟地哭，叫他哭一辈子。大哥韦正雄终于开口：“
3: 三弟呀，你能原谅大哥，大哥会按你说的去做。”“
1: 哼，谁是你三弟？你配做我大哥吗？
3: 啊，
1: 你忘了吗？当年爹是怎么嘱咐你的？你全忘了。”“
3: 兄弟，我怎么能忘呢？”“没忘，我一点都没忘。”
0: 韦正雄是没忘，开始了他痛苦的回忆。那是1975年的一天，天空阴霾黑沉沉的，显然暴风雨随时就会袭来。在平谷村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一个中年男人躺在炕上，他面黄肌瘦，一脸的痛苦，已经病入膏肓。在炕边站着一个女人，是他妻子，此外还有三个孩子，大的15岁，二的7岁，小的3岁，是这个病汉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儿子都很悲痛，忽然病汉笑，可这笑是那么苦涩，那么酸楚，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哭还难看。
3: 你们不要哭啊，别哭别哭，我不行了。说到这儿，他警劲点手：“老大呀，你过来。”他抓住大儿子手说：“
0: 孩子，你15岁了，不小了，爹要走了，你听爹说，你要照顾好你娘，还要照顾好你的两个弟弟
3: 啊。”“爹，我会的。”“
0: 嗯，爹相信，相信。”爹说完，两个相信后闭上了眼睛，永远的闭上眼睛。他走了，他是在老大韦正雄答应他会照顾好两个弟弟后他走的，所以他很放心很安详。韦正雄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韦正师，一个叫韦正开。韦正雄虽然只有15岁，可在这个家里也算个小老爷们儿。他没有食言，也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所说的话，成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他又下地劳动，还带着两个弟弟上山放牛，去河沟钓鱼，繁重的劳动已经压得够呛。可是他又上学，尽管如此，也不能使家庭生活富裕。就这样过了2年，老三郑开也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上学，哪有学费呀？钱从哪儿来呀？在一天的晚上，母亲坐在炕头上对他说：“正雄啊，咱家穷，你跟正师上学，就弄得咱家老闹饥荒。现在老三正开再上学，咱上不起呀。”他听完点点头：“妈，我就不上学了，让两个弟弟上学，我供他们。”“
3: 嗯，也好，正雄，不是妈心狠，你们仨都是娘的心头肉，可咱家这条件你能干，能把这家撑起来。”“
1: 哎，好。”
0: 他的话音刚落，炕上有人接茬：“不。”“
1: 说话谁呀？”“
0: 正师和正开躺在被窝里，可是没

0: 母亲和大哥对话着，小哥俩听个盲耳。老二正式坐起来了，不，大哥你不能退学。妈，我大哥上学好，他聪明学习好，就让他上学吧。老三郑开也坐起来，妈，让大哥上学，我和二哥下地干活，帮着你供大哥念书。母亲一听马上问，你们俩说的可是真心话？
1: 是真心的，是真心的。
0: 好好，那就让你大哥上学吧。母亲说着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懂事的孩子也掉下了眼泪。从此郑雄发奋学习，五年之后在省城贵阳市读完了师范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平谷村，成了村的人民教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26年，小哥仨已经变成了老哥仨。又有谁想到今天这哥仨面前放着七口棺材呢？韦正雄是五内俱焚呢，自己两个兄弟媳妇儿、四个侄子、一个侄女都死了，他觉得很愧疚，自己有责任呢，所以对两个弟弟的冷漠仇恨他没有丝毫的怪罪。郑师郑开，大哥对不起你们。老三一听火冒三丈，怎么就一个对不起就完了啊？你对得起谁呀？我知道，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子，那个姓杨的，那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有十几个村民，就对不起我们。你走，你给我马上走。哎，你不走啊？那好，那我走。韦正开站起来就要走，韦正雄赶紧说，我走，我走。他走了几步又停下了。二弟三弟啊，你们睡会儿吧，别熬着。说完迈着沉重的脚步，踏踏踏，韦正雄走了。这番话对二弟韦正师是个震动。什么话？就是韦正开说的话。他脑子打转转，大哥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对得起那个姓杨的，对得起他，对得起的人太多太多，怎么就对不起自己家人呢？韦正师在想，往事历历在目。1985年6月一天，韦正雄啊，走在从家到学校的山路上，突然一阵凄惨的哭声从远方的山路上传来。他听着这哭声真是揪心呐、啊！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寻声找来，找到了，在路边的杂草丛中有一块巨石，这哭声就是从巨石下传来的。怎么只有哭声而没有人呢？他绕了半圈才看到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倒在地上，巨石压在她的一条腿上，根本就一点儿也动弹不了。这个小女孩住在附近的山寨，她在山坡放牛的时候，一块巨石从山顶上滚落下来，无情地砸在她腿上，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一直没人发现。韦正雄见此景出了一身汗，他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双手推，用肩膀扛，用身子撞，折腾半天才把女孩从巨石下拖了出来。他一看，哎呀，太惨了，小女孩的腿断了和身体分了家。容不得多想，他背着小女孩，一只手拎着小女孩的断腿，玩了命的往医院跑。因为时间太久了，当地的医疗条件跟不上，小女孩的腿成了残疾，但不幸中是大幸，捡回一条命。如今这个女孩已经远嫁四川，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当回家探亲都要来他家看望自己的救命恩人。还有

0: 1988年二月的一个星期天，一辆大货车途经平补村的时候，突然翻倒在路旁，司机被车体卡在驾驶楼内。巧了，韦正雄与妻子从路边经过，看到这个情景，看司机浑身是血，已经昏死了，立刻找来一根大木棒，将车体撬开，慢慢的将司机拖了出来。见司机还有微微的气息，他们立即拦了一辆过路的邮政货车，把司机送往县医院抢救。由于没人签字，没人交手术费用，医院不敢给动手抢救，他毫不犹豫在手术单上签下了韦正雄三个字，掏出了刚刚领出的工资，这样司机才顺利的接受了抢救手术。还有呢，那是在1991年10月的一天，韦正雄到10公里外的严家镇呢赶集，去为弟弟置办结婚用的物品。回来的时候，他与十多个村民一起搭上一辆返程的农用车。没想到在回来路上啊，农用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失控，一头唰冲出路基，咣的一声翻倒在近十米深的路坡上。他在农用车翻下路坡的时候，被远远的抛到车外，摔在地上，摔得全身疼痛难忍。就在这阵儿，他听到了凄厉的叫喊声，听到了绝望的哭声。所幸的是啊，韦正雄还能动，便忍住一身的疼痛站了起来，和几个受伤较轻的村民一起下到了坡底，从变了形的车厢里把乡亲们一个一个的抱了出来，然后再把受伤者背到公路上，拦车送往县医院抢救。在车上本来他就已经受了伤，再加上实在太累了，他虚脱了，一动都动不了。这场车祸有伤亡，但是参加抢救的医生说，正是因为韦正雄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危重伤员背到公路上，争取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才使伤亡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不光这些啊，韦正雄办的好事太多了。还有那是2004年9月，开学都好几天了，韦正雄发现自己的学生小杨没来学校报到，他觉得很奇怪，一打听啊，才知道小杨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在县城打零工。这个孩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用血汗钱送他读书，准备辍学到外边去打工。他知道这个原因，心急火燎。他想，小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自己怎么能看着这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呢？于是他翻山越岭去找小杨。刚走进村子，就听有人说小杨已经去了县城，要搭当天晚上的长途客车去外省打工。韦正雄二话不说，立即转身赶往县城。在客车站里，他一辆车一辆的寻找，最终在一辆客车上找到了小杨。他呼呼带喘地说，快下车，你跟老师回去。
1: 老师，我
0: 替你交学费。啊！小杨看着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的韦老师，又听他这么说，他下了车，扑到了老师怀里，失声痛哭。在这之后啊，小杨继续了学业。就在这一年，他还帮助小杨的父母种。

0: 起了西瓜，使他家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就这样，一件又一件发生在大哥韦正雄身上的事儿，如同电影中一个个的镜头，在韦正氏的脑海中唰唰出现。是啊，刚才三弟韦正开说，大哥对得起那个断了腿的女孩子，那个小杨，那个司机，那些受了伤的村民，可又怎么就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媳妇、侄子和侄女呢？不可能，不可能！想到这儿，他对三弟说：“郑开呀，我想大哥他……”韦正开打断了二哥的话，他干啥？他当时不是不管我们两家呀，可能是也有他的难处，我们不搭理他，恨他，怪他，咱妈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也不好受啊。他还不好受，我们死了好几口子怎么办啊？他不好受，我还不好受呢。韦正开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远处来一群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气得哭的。这群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呼啦来到了近前，跪在了韦正师韦正开面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上回书说到，夜里十二点，沈丽萍安顿好儿子，从医院出来，走到地下室出租房门前，黑暗里冲出一个暴徒，用刀顶住他。丽萍心里咯噔一下，糟了，遇到劫匪了。柔弱的沈丽萍急中生智，他声音颤抖，诚惶诚恐地说，大哥，先把刀放下，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都给你。歹徒恶狠狠地说，少他们废话，快说，钱在哪儿呢？沈丽萍抬了一下脚，在这只裤腿里缝着呢，你松手，我给你拿。歹徒心中暗喜，手一松，眼睛朝下边看去。就在他一低头一分神的时候，沈丽萍朝着那个家伙的手腕狠狠就是一口，啊，疼这小子一抖手，手里的刀嘡啷啷落地，这个家伙像疯狗一样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沈丽萍一边反抗一边大喊，救命啊，喊声惊醒了邻居，歹徒见势不妙，急忙逃跑了。第二天一早，沈丽萍用一绺头发挡住被打伤的脸，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床前，儿子，看看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儿子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呆呆地望着窗外，他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和小伙伴在外边跑呢，可是现在却瘫在病床上。家鹏看都没看一眼，烦躁地说，不想吃。受伤以来，孩子的情绪总是不稳定。丽萍端着饭菜走过来，来，妈妈帮你。儿子用力一甩，不要，砰的一声，饭菜洒到地上。沈丽萍的心在流血，她一声不吭，蹲下身去收拾。这么一瞬间，

恒看见他的脖子上脸上的伤。妈，你怎么了？沈丽萍很平静地说，没什么。儿子着急地问，妈，到底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呀。蹲在病床前的沈丽萍听着这话，低头沉默，猛然抬起满是泪的双眼，儿子，就在昨晚，妈妈被歹徒打伤了，还打聋了耳朵，妈妈大声呼救把他吓跑了。儿子，是你给了妈妈力量，你是一个男子汉，答应妈，快点好起来，保护妈妈是你的责任呐。听到这儿，儿子家鹏捧着妈妈泪流满面的脸，妈，对不起你，儿子太任性了，太不争气了。责任让人成长，就在那一瞬间，家鹏一下子明白许多。从此他不让妈妈陪到深夜，他开始学着照顾自己，训练也刻苦自觉了。一年了，家鹏在妈妈精心照料下逐步恢复，可是腹腔内没有抽净的血，导致了粘连性肠梗阻，小家鹏经常是疼痛难忍。沈丽萍按照医生传授的手法把自己当成了按摩仪，每天没日没夜的给儿子揉啊搓呀捏呀，可以缓解点疼痛，可是治标治不了本。对于家鹏这种不便手术的患者，这种病顽固难治，让人苦不堪言，并且随时危及生命。沈丽萍情急之下四处打听，八方寻找非手术医治的良方，终于打听到浙江舟山桃花岛有名医。这是1994年的夏天，伏天将近，暑阳似火，热浪扑面，沈丽萍推着坐着轮椅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西北赶到浙江，专程儿子千里寻医看病，要去桃花岛。提起桃花岛，好多人一点不陌生，四周临海，环境清幽，《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所居住的神秘仙岛。这个黄药师是一位外科专家兼周易学学者。沈丽萍来到舟山桃花岛，一不为观光旅游，二不是寻找黄药师，而是寻找一位百岁高龄的宋神医。据说这位宋神医祖上是宫廷御医，因为家族秘方之争，20岁的宋神医遵父命拿着秘方隐居桃花岛，开始了悬壶济世。说起宋神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几个儿女带着病魔缠身的老妈来求医，好容易到了，往下一抬，才发现老人早已气息皆无，众人哭成一片，就准备抬回去办丧事。宋神医举手拦住，简单的观诊把脉，几针扎下去，老太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睁开眼睛，两剂中药之后，瘫痪在床上10年的老人一翻身坐起来，行走自如，这是千恩万谢。从此神医美名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东南西北。沈丽萍就是带着儿子去找宋神医，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有的路无法用轮椅，沈丽萍只可背着儿子穿过繁华的都市，走过荒凉的深山小村，多少次娘背着儿子行走的大汗淋淋，儿子趴在娘的身上是泪水连连。按照有人指点，宋神医的家是越来越近，沈丽萍背着儿子爬上了一个高坡，
走着走着坡度变窄了，这种路平常空着手走十分钟都得气喘吁吁，更别说背个孩子。他靠在路边的石头缓缓气儿，给儿子喝了口水，掏出个手绢擦掉脸上的汗。沈丽萍这块手绢有点特别，手绢一角绣着四个字，永不放弃。这是沈丽萍交给儿子绣花技能后，这娘俩一起绣的，从那以后就伴随母子身旁形影不离。丽萍重新背起儿子，家鹏啊，紧搂妈妈啊。他屈腿弯腰，一手托着儿子的屁股，一手扶着路边石头，爬过一道坎儿，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突然他的双腿发软，往下一看啊，顿时头晕目眩，往下是万丈深渊，跌下去肯定粉身碎骨。桃花岛的高坡上，沈丽萍母子面临危险之中。就在这紧要关头，儿子手疾眼快，啪的一下抓住旁边一根裸露的老树根，母子二人算是有惊无险。儿子喊：妈，到了，你看。丽萍沿着手指方向一看，一阵惊喜，不远处的竹门小院就是宋神医家。沈丽萍背着儿子一阵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着心爱的儿子就要摆脱疾病折磨，当娘的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可是等他们跑过去再一看，沈丽萍愣在那儿了，傻了。只见那家门外人来人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身穿孝衣，面带哀伤。怎么回事啊？一问才知道，这位百岁神医已在前一天晚上撒手西去，走完了他济世救人的一生。沈丽萍背着儿子在人群里放声大哭，这么多天的奔走，一下子希望化为泡影。沈丽萍的心呢，这真是哇凉哇凉的，他怎么能不伤心，又如何不悲切呢？他本以为几天后他们离开舟山桃花岛时，孩子脸色红润，目光清亮，可是那救命稻草已经西去天堂，难道是上天故意刁难我们母子吗？沈丽萍站在院里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院子里这家没弄明白，这是哪家亲戚哭得这么悲伤，声音嘶哑，那叫一个泪雨倾盆，拿东北话说，那眼泪哗哗的。他的哭声压过了所有人的悲痛，这一听啊，就是至亲，快请过来吧。宋申一的儿子一身重孝，把沈丽萍母子扶到了一边，等问明了情况，看着沈丽萍背着的儿子，这位中年男子也忍不住刷眼泪夺眶而出。这回啊，不是为他亡故的老爹，而是为这位坚强的母亲所感动。他多年在父亲身边，宋申一的儿子自幼耳濡目染，自然也有一手回春的绝技。他顺手给沈丽萍一剂良方，就继续操办起亡父的丧事。要不说呢，行家出招，药到病除。几天以后，小家鹏长庚组的顽疾彻底消除。沈丽萍乐颠颠的带着儿子离开了桃花岛。那位说，这回这娘俩该回家了。错了，在沈丽萍行程的计划里，下一站是北京的一所康复医院。这么多年呢，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
沈令平这条路走的是凄风苦雨，却又充满笑声。苦的是几经周折，历经坎坷，笑声里他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生命的障碍与险峰。其实不仅仅是秋衣，面对成长中的儿子，求学这件大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沈丽萍的心上，让儿子自食其力成为社会栋梁才是他追求的方向。在康复中，刚刚能看书学习，沈丽萍就开始给儿子补习功课，就得增强信心。为了锻炼手指性灵活，他还教给儿子学习电脑，因此说这几年呢，一直是边治疗边求学，家鹏的学习一天也没落下过。光阴似箭呢，转眼到了1997年，这是小家鹏在轮椅上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是冬天的夜晚，沈丽萍急匆匆地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来北京康复医院看病已经一年了，为了就医方便，他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平房。寒冷的冬天，他安顿好丈夫王顺就从家里出来，一路走的热汗淋漓呀。那位说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原来他得知一个知名英语教师刘老师给孩子补习高中知识，他带着儿子前去报名，找一位名师辅导是至关重要。走在路上，沈丽萍给儿子讲起古代书画家笔误成蝇的故事。这是这么个故事：三国时期，吴国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的时候，不小心将笔墨滴到了上面，他索性顺手几笔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真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手去弹，众人对曹不兴点头称赞，笔误成蝇的故事流传至今。凭什么能笔误成蝇呢？凭什么能出神入化呢？孩子，那是功夫，气不够那么多块砖，就别想垒起城墙，学习还是要靠自己。母子俩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一抬头已经到了。丽萍背着儿子就上楼，原以为找到刘老师就等于找到了通往成功彼岸的一盏灯，可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他们遭到了拒绝，沈丽萍说，姑娘帮帮忙吧。那个姑娘说，你的孩子没进过初中校门，求学高中英语我们不能收。说完低头进了里屋。沈丽萍无奈，只好背着儿子下楼，又把儿子放在轮椅上。他安慰地说，妈妈再想办法，一定给你找到最好的英语老师。儿子伸出手给妈妈擦了擦脸上汗，妈妈别着急，儿子听磁带自学，一定不会落下的。沈丽萍给儿子研好了大衣，妈妈给你盖严点，咱们回家，哎，你给妈唱英文歌吧，妈爱听。这一幕被走进楼门的一位老先生看见了，他一边帮着沈丽萍抬轮椅，一边问，你是带孩子来学英语的？是的，可人家没收。哦，我是刘老师的邻居，或许我帮您说说让孩子上课。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我们老远来的，就盼着听刘老师讲课。沈丽萍说着掏出笔写好了名字和联系方法，要是有消息您就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没结果我也谢谢您了。这位老先生接过沈丽萍写的纸条看了看，愣在那儿，上下打量着这对母子说，哦，你就是电视上说的人传坚强母亲画家沈丽萍。不敢当，是好心人给我们爱的力量，谢谢您了。
我们走了。加蓬礼貌地说。

0: 爷爷，爷爷再见。大雪纷飞的北京大街，行人稀少。娘俩一路说笑，来到家门口，儿子还嘱咐：“陆华啊，妈，你小心点儿。”话音未落，沈丽萍脚下一滑，哧溜呱，咕噜噜噜噜噜，摔出好几米呀、啊！轮椅载着家棚，如同失控的马车一般向前惯性滑行，唰！路面上车来车往，沈丽萍吓坏了，连滚带爬的追过去，就听砰的一声，轮椅撞在马路护栏，翻倒一旁，家棚扑通一声摔出轮椅。沈丽萍顾不得疼痛，跑过去抱起儿子：“儿子，摔疼了吧？”家鹏咧着嘴，手摸着腿：“哎呀，摔疼了。”说着轻轻的动一下腿。哎，就在那一瞬间，母子两个人突然都愣在那儿了。沈丽萍激动地说：“儿子，你的腿有知觉了。”说着伸出手在儿子腿上掐了一把。家鹏抱着妈妈大声喊：“哎呦，轻点嘞，亲妈。”“
1: 啊，妈，哎呀，我有知觉了，我一定能站起来。”
0: 受伤以来，家鹏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母子俩激动地抱在一起。北方三九天的大雪里，沈丽萍竟然丝毫不觉得冷，为什么呢？四年了，激动啊，他坐在雪地上抱着儿子不停地亲吻：“好儿子，好儿子，妈没白疼你呀。”这是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四年来，每天早上五点赶到医院，晚上十二点离开，沈丽萍对着儿子的腿千万次按压，除了完成医生的训练安排外，还有儿子锻炼大腿、胳膊、腹部的肌肉，母爱终于创造了奇迹，家鹏的腿有知觉了。几个月后，被医生宣判终身瘫痪的王家鹏，终于真的离开轮椅站了起来。这几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沈丽萍没有把画丢下。他的十多幅作品分别获得了国际国内多项大奖。沈丽萍一边带儿子看病，一边频频获奖。谁能想到，这些作品都是在狭窄的出租房里完成的。房间里的画纸是他在书画这条路上永不放弃的写照。身教胜于言教，母亲奋斗精神感动了儿子，给了他战胜厄运的力量。又传来好消息，刘老师同意给家鹏补习英语，母爱感动天和地。五年的时间，王家鹏完成了高中所有课程。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他代表中国参加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获两枚金牌。王家鹏在挪威被称为中国英雄，沈丽萍也受到挪威的松雅王后热情邀请和接待。王家鹏说，是母亲以永不放弃的慈母大爱，为儿子涂上了灿烂的生命底色。沈丽萍爱亲敬老，支撑着家庭，他像沙漠里的一种植物胡杨树，脚下的黄沙越积越高，胡杨树却越发茂盛向上。他以誓不低头的品格成为沙漠里名副其实的英雄树。这正是坚强母亲沈丽萍，永不言弃会丹青，沙漠英雄胡杨树，人间大爱永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这回书讲的故事呢，发生在重庆市的沙坪坝。这里出现一位女共产党员，在百年不遇的洪灾之中，不怕牺牲，舍弃家产，奋不顾身勇救30多人的动人故事。这位女同志叫李明素。李明素家住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梁滩桥村，今年56岁，是位女教师。她在回龙坝的乡村小学和镇中心小学执教28年，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全部献给了三尺讲台，教书育人。2003年，她退休了。退休之后啊，就在自己居住的小楼下边开了一家小超市，一来呢维持家计，二来也能为乡亲们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这个村子也就是梁滩桥村，30岁以下的人大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所以虽说是本乡本土的人，村民们从没有按辈分称呼他，无论老老少少，人前背后，通通称他为李老师。而且说起李老师3个字，还要附加一句话，什么话呢？李老师啊，好人啊，没得说的。那份亲切，那份佩服，谁听到都会深受感染，肃然起敬。单说2007年7月17日上午，万里晴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呜，是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能见人。眨眼之间，铜钱大的雨点噼啦啪啦铺天盖地砸下来，哧溜，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咔嚓嚓，惊天动地一声霹雷，似乎就在人们头顶上炸响，那雨哇是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爱用倾盆大雨形容它的来势凶猛，这会儿说它倾缸大雨也不为过。那个阵势啊，真好比长江黄河全都飞到天上，哇倒扣下来。事后根

0: 咱家的房子是我自己招呼着盖的，我敢说没有质量问题，经得起大水。可村子那几户当初只图个省工省料省钱，哎呀，可不敢保险了。说到这儿，他往窗外又看看，李明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昨天下午刚进了一批货，价值10000多元，因为卸了车以后啊，已经是黄昏时分，没有来得及往里搬运，全放在一楼了。这么大的雨，要是楼内进水怎么办？他放下了饭碗，噔噔噔下了楼，到楼下一看，哎呀，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蹲得满地都是。因为是夏季，多数是防雨降温的饮料，茶叶、白糖、橘子粉什么的。就看一楼的卷闸门下边已经开始进水，那些货物若不及时搬走，真会像人们平时说那样，全都得泡汤，形势非常危急。袁品、钟强，爷俩快下来呀！
1: 怎么了？
0: 两个人赶紧下了楼，到了一看，哎呦，快搬东西！七手八脚的三个人向楼梯拐弯的平台上搬运，堆积的货物还没有挪走一半儿。进来水哗的一下子漫过脚面，全家三个人哪顾得上这些呀，加快了搬运节奏。就在这阵呼啦的一下子坏了，那个铝合金卷闸门呢，经不住洪水猛烈冲击，硬生生刺啦刺啦扯开两道口子，这下麻烦了。洪水呜噜的一声从三个方向向屋里猛灌，眼看着柜台被出的咣当当咣当当，挂在墙上电视啊也摇摆不止。李明素紧走几步想打开后门，前门高后门低，让洪水从后门流出去，哪知道水势非常凶猛，他一下子呜的一声被冲到后门的外边，站立不稳，水一下子到了大腿了。眼看摔倒，多亏的儿子手疾眼快，一把拉住，妈快进来。暴雨下个不停，一楼水位越来越高，很快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也被淹没了，上面放着货物呢。全家三个人又把货物搬上二楼，从二楼窗户往外看，可了不得了。平时啊，那个凉潭河就像娴静的闺女少女一般，此时大发脾气，已经是洪峰汹涌，浊浪滔天。就在这个时候，李明素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不好，他赶紧扔下手里活，冲上三楼，冒着大雨站在楼顶上寻声观望，看见了就在南面50米开外的一个织布厂的厂房顶上，黑压压有20-30人呢。这20-30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几个正扬着手臂，声嘶力竭，向四面八方呼救：“救人呐，乡亲们，救救我们吧！”哦，李明素看清了，那是刘家织布厂啊。那座厂房周围已经被滚滚滔滔的洪水包围了，厂子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时刻都有倾塌的危险。李明素知道沙坪坝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地段，有好些厂家急于投产上马创造效益，不少厂房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很难经受得起这场洪水考验。眼前那座房子一旦坍塌下来，上面有20-30个老老少少势必葬身鱼腹。李明素不敢再想下去，立即将手卷成喇叭模样，竭尽全力的喊：乡亲们，到我这里来，俺家的房子结实。

其实李明素做这样的好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十多年前，1995年五月的那场洪水中，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将要倒塌的教室，把被困的七名学生一个一个全部背出来，一时被传为美谈。后来记者来采访，问他当时有什么感想，李明素微微一笑说：“咱沙坪坝的人还能没这点儿红颜精神？”但是今天的环境和十多年前不一样了，岁月不饶人呐。李明素毕竟是年过半百，力气不佳，声音不怎么响亮，雨又太大，喊了两声，眼看对面没有反应，没听见，他可真急了，转身跑到楼下，拉着丈夫就走。嗨，别管这些货物了，救人要紧，快跟我上楼。常言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丈夫张元品生来就和妻子一样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的儿子从小接受父母熏陶，自然更没说的，所以一听李明素吩咐，父子两个就把怀里抱着货物哗啦咚往水里撂，唰唰唰跑上楼顶，又是挥手又是喊叫，完全忘记了自己一家也在雨中被困。南面房顶的一群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喊叫，包括织布厂的女老板刘慧在内，29个村民开始沿着房顶向李明素家这边艰难转移。风大雨急，房顶上又湿又滑，有的还得抱着小弟拖着老弟，稍不留神就得跌下去，那个场面谁看见都会捏一把汗。他们远远望去，6个人全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那位说了，李明素一家不是3个人吗？怎么眨眼之间翻倍呀，变成6个人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李明素在房顶上一喊，南边厂房上人呢没听见，却惊动了住在他家隔壁王医生。王医生叫王孝伦，65岁，从窗户往外一看，马上弄清了隔壁李老师喊叫的原因，立刻吩咐家人快快给李老师搭把手接把力去。于是全家3口也上了楼顶，就这么着成了6个人了。从织布厂到李明素家的房顶中间有50米，一共有4栋楼房，王家的小楼便在其中之一，是通往李家的必经之路，是3点成1线。要想到李明素家，还真需要王医生一家搭把手接把力呢。不大会儿，从织布厂爬过来的29个村民就和王医生一家会合了，也就是说到王医生家的楼顶了。可惜呀，情况不容乐观。王医生家这座小楼虽然还算坚固，可毕竟和他的主人一样有了一把年纪，一来水势凶猛，二来楼顶突然登上去30多人，将近2吨的重量一下子压上去，显然是超了负荷。人们还没等站稳脚跟，这座小楼就嘎吱吱吱的晃起来了。这一晃动，情况再次陷入危急。王家和李家中间相隔2米左右，眼看李素明家的小楼近在眼前，却无法跨越。2米啊，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过去？32人就被困在王家小楼的楼顶上。大雨毫不留情的越下越大，哇哇呼噜呱，什么动静？那边房子倒了，这边墙塌了，哗的一下

小楼也晃动了。王家楼上的村民情绪波动，有两个妇女竟绝望的放声大哭啊，完了完了。李明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怎么办，就差两米他妈过不来呀这。哎，突然他有了主意，钟强儿子下梯子。哎，儿子钟强闻风而动，随即跑下楼，一会儿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了，夹着两把梯子上来了。李明素一看梯太短，他随手拿起一把砍刀，把楼顶晾衣服尼龙绳砍下来。他的丈夫张元品紧密配合，三下五除二，七了咔嚓，把两架梯子结结实实绑在一起，然后把它抬起来。嘿，两家楼顶很快架起了一座天桥，两头都搭好了。就这样，对面的32个人在李明素等家人的帮助下，先小孩后老汉，妇女后边才是大老爷们，一个一个顺着梯子向这边的房顶爬过来。就在最后一个脚跟刚刚离开梯子的时候，王医生两座房子呼噜哗倒塌了。大家吃惊的睁大眼睛，太悬了。就在这阵，30多人全都拥进了李明素家的二楼。你想啊，这能有多大屋子呀？虽说挤得像罐头一样，索性暂时脱离了危险。眼看着水位越涨越高，急需外界援助。可糟糕的是，电话线被风吹断了。虽说这里有6部手机，信号不好，时有时无，不能正常通话，与外界根本联系不上。这还不算，李明素家超市原有库存的100多箱矿泉水和罐头、饼干、方便面、火腿肠，通通一切能吃能喝的，全部被龙王爷席卷而去，喂劳他的虾兵蟹将去了。如果洪水不退，援兵不到，几十个人就这么硬撑着，必然是凶多吉少。再说了，吃的喝的怎么办呢？房子再结实，也不是水晶宫啊，经得起更长时间的浸泡吗？村民们虽然嘴不说，都想到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况，李明素拢拢头发，挺起胸脯，站了起来。乡亲们，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大家都知道，我家原品是建筑工人，我们家的房子盖得可结实了，一时半刻出不了事儿。只要我们不被洪水冲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说到这儿，李明素往周围看看，怎么办呢？哎，有了。这块离高坡的路不算太远，家里有不少无缝钢管，我把它连接起来，这个钢管通到大道上，人们呢再顺着钢管爬过去，身子没在水里，人在上边，相信也不会出事。他赶紧把楼下存的钢管叫人抬了上来，一根接一根的连接在一起，把这钢管连接完了顺到水里，麻烦了。怎么，钢管太长太沉，抬不起来，根本够不着对面的大道上。哎呀不行，这怎么办呢？不好，这么多人困在这座楼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不如我们争取主动。想到这说，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相信有人会救我们，但是我们也争取主动，积极行动起来。与其悲观十万的等待，不如采取自救措施。即便我家的房子垮了塌了，我们多一份生存的希望。大家愿不愿意听我一句啊？愿意愿意。李老师啊，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行动，我们怎么自救吧。由李明素站出来做主心骨，屋里的气氛当时不一样，大家从他的目光里看到的

0: 自信，从他语气里看到了希望。30多人满脸阴云一扫而光，异口同音的表示一切听从李老师的安排。
1: 怎么自救啊？怎么自救？
0: 李明素在急切之中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电影，
1: 什么呢？
0: 泰坦尼克号，其中有个镜头闪在他的眼前，他马上联想到家里的三楼上还堆了不少开超市啊剩下来的塑料油桶。哎，咱们来个废物利用吧。于是让大家把这些空油桶推上来。原品父子又找到一个轮胎，卸下了床板。李明素让乡亲们用绳子把自己和这个东西绑在一起，万一洪水把楼房冲垮了，大家就可以抱着油桶、轮胎和木板子任它怎么漂浮，至少不会沉下去，保住性命。大家一看这个主意太好了，咱中国人就有这个秉性脾气，条件越艰苦，形势越危机，大家的心就越齐。李明素一声令下，村民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不大一会儿，30多人全部绑扎完毕。因为可用的材料太少了，4个年轻人不得不和那个轮胎绑在一起。嘿，4个人绑了一圈，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情不自禁的开了玩笑。这个说，哎，以后啊咱别喊李老师了，咱喊李导演吧。是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说，不管哪一出，这下子咱几个可真成了生死之交了。又一个说，我真后悔没带照相机，这会儿拍他2张才有纪念意义呢。嗯，以后咱几个谁要再闹不团结，就把照片拿出来让他看看。话音没落，旁边个大男人突然拉住妻子的手哭了起来。
2: 二的娘啊，这一回啊要能活着出去，我再不去赌博摸牌了，再不好好做人呢，都对不起李老师一家子呀。
1: 哎呀，别哭了，别哭，叫人叫唤，我知道了。
0: 眼看天色渐黑，就在村民们憋着一股劲准备迎接更为严峻考验的时候，只听一个人指着窗外兴奋的高声喊道，
1: 大家看那是什么
3: 啊？解放军来了，是武警，还有消防队的，还有村里干部。哎呀，我们得救了。
0: 人群里马上一片欢呼，救援的队伍终于闻讯赶来。5名消防战士用绳索架起一道滑道，将困在这里包括李老师全家的35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生死关头化险为夷，可故事并没有结束。为了救人，李明素一家损失了将近10万元，还不包括被冲走的那个电视机。但在超市重新开业后，他又在门口挂出了平价商店的招牌，对困难家庭实行打折销售。李明素的爱心犹如涓涓细流，永无休止地滋润着家乡的这片土地。这正是全凭爱心一片，力搏洪流狂澜，永救乡亲脱凶险，不愧是道德模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话说2006年6月15这一天的深夜，圆圆的月亮高挂在空中，可是照射到大地的月光却时隐时现，因为一团团白云来回游动。当白云遮挡了月光，地面上犹如墨染，是一片漆黑，而当白云移开，大地犹如白昼，照亮了群山，照亮河水，也照亮了两间普通又极不普通的平房。我为什么要说这两间平房很普通呢？因为在贵州省的望墨县油麦乡平谷村，几乎所有的平房都和这两间平房一样，建筑结构一样，面积大小也差不多，可又为什么极不普通呢？借助那明亮的月光，可以看到令人极为悲痛又极为不解的一个场面。什么呢？棺材。对，是棺材，而且不是一口，而是有两口大的，五口小的，一共是七口棺材呀。谁的棺材？上边分别写着名字，杨昌兰、韦让、韦明，这是母子三人的棺材，还有王细轰、韦山、韦哈、韦来，这是一位母亲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棺材。七口人同时死去，莫非是因为得了什么传染病而死？不是，是因为遭遇了歹徒的暴行才遭此灭顶之灾？也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先说守在七口棺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一点的年纪在41、2岁，叫韦正师；小一点的有37、8岁，叫韦正开。两个人长得很像，是一奶同胞亲弟兄，亲哥俩。兄弟二人坐在地上守着面前的七口棺材，这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已经2天2夜没睡觉了。因为七口棺材里躺着是他们俩的亲人，分别是兄弟二人的妻子和儿女。作为一个男人，如果妻子没了，当然伤痛，可还有儿女给予安慰啊。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没了也是悲伤，可还有能与他厮守的妻子。他弟兄二人亲人没了，全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搁在谁的身上都难以入睡。就在这阵儿，弟弟韦正开实在忍不住了，忽地站起来了。
3: 我去找他。
2: 哥哥问，你说啥？
3: 我去找他。
2: 你找他干啥？
3: 干啥？
2: 哼！韦正开咬牙切齿，充满了仇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从嘴里蹦出来，我杀了他。哥哥韦正师噌就站起来，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几乎是吼叫啊，你给我坐下。弟弟被这只大手摁在了地上。
3: 哥，你别拦着，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不杀他我不甘心呐。
2: 你以为我甘心呐？郑开呀，你看看这是几口棺材啊。弟弟觉得奇怪，
3: 眼前七口啊。怎么
2: 是七口？
3: 你是不是嫌七口棺材还不够？
2: 要再多两口。
3: 两口？不，我杀了他，装着他，一口棺材够了。
2: 嗯，是啊，装殓他是用一口棺材了，可要是多这一口棺材，你想想，咱妈妈还能活吗？不是又会再多一口棺材吗？弟弟听哥哥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像傻了一样，眼睛望着天，本来已经哭干了眼泪，唰又流出来了，两行眼泪打湿了他的脸颊。他不能不想哥哥的话，如果真把这个人杀了，母亲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也活不了了。
3: 哎呀，哎，
2: 就在这阵儿，远处有轻轻的脚步声，有一个人默默的朝着走来，来到那两口大棺材前面，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他想说什么，却如鲠在喉，什么也说不出来，跟韦正开一样，也是泪水扑簌啊，嘴里嘟囔着：“原谅我，原谅我。”请你们原谅我吧。这个人是谁？就是刚才韦正开说要杀的那个人。这个人叫韦正雄，看相貌有个五十几岁，可实际年龄才47岁，也就是在这几天里本来还显得年轻，他遇到这么大的事，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不是别人，是韦正师韦正开的亲哥哥。难道眼前这七口棺材跟他有关？
3: 有关，
2: 而且关系很大。大哥韦正雄啊，跪在那儿哭得泪人一样。二弟韦正师走过来，强压火说：“
3: 你走，离开这儿。”
2: 老三不乐意了：“二哥，你让他走。”
3: 叫他在这儿，
2: 不行，我看他赌心，我不愿意见他，就快走。
3: 不不不，二哥叫他哭，让他哭，
2: 现在在这哭，等人埋了叫他去坟地哭，叫他哭一辈子。大哥韦正雄终于开口：“
4: 三弟呀，你能原谅大哥，大哥会按你说的去做。”“
3: 哼，谁是你三弟？你配做我大哥吗？
2: 啊，你忘了吗？当年爹是怎么嘱咐你的？你全忘了。”“
4: 兄弟，我怎么能忘呢？”“没忘，我一点都没忘。”
2: 韦正雄是没忘，开始了他痛苦的回忆。那是1975年的一天，天空阴霾黑沉沉的，显然暴风雨随时就会袭来。在平谷村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一个中年男人躺在炕上，他面黄肌瘦，一脸的痛苦，已经病入膏肓。在炕边站着一个女人，是他妻子，此外还有三个孩子，大的15岁，二的7岁，小的3岁，是这个病汉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儿子都很悲痛，忽然病汉笑，可这笑是那么苦涩，那么酸楚，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哭还难看。
4: 你们不要哭啊，别哭别哭，我不行了。
2: 说到这儿，他警劲点手：“老大呀，你过来。”他抓住大儿子手说：“
5: 孩子，你15岁了，不小了，爹要走了，你听爹说，你要照顾好你娘，还要照顾好你的两个弟弟。”“
4: 啊，爹，我会的。”“
5: 嗯，爹相信，相信。”
2: 爹说完两个相信后，闭上了眼睛，永远的闭上眼睛。他走了， 他是在老大韦正雄答应他会照顾好两个弟弟后他走的，所以他很放心很安详。韦正雄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韦正师，一个叫韦正开。韦正雄虽然只有15岁，可在这个家里也算个小老爷们儿。他没有食言，也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所说的话，成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他又下地劳动，还带着两个弟弟上山放牛，去河沟钓鱼，繁重的劳动已经压得够呛。可是他又上学，尽管如此也不能使家庭生活富裕。就这样过了2年，老三郑开也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上学，哪有学费呀？钱从哪来呀？在一天的晚上，母亲坐在炕头上对他说：郑雄啊，咱家穷，你跟郑师上学就弄得咱家老闹饥荒，现在老三郑开再上学咱上不起呀。他听完点点头：妈，我就不上学了，让两个弟弟上学，我供他们。嗯，也好，郑雄，不是妈心狠，你们仨都是娘的心头肉，可咱家的条件你能干，能把这家撑起来。哎，好。他的话音刚落，炕上有人接茬：不，说话谁呀？郑师和郑开躺在被窝里，可是没睡觉。母亲和大哥对话着，小哥俩听个满耳。老二郑师坐起来了：不，大哥，你不能退学。妈，我大哥上学好，他聪明学习好，就让他上学吧。老三郑开也坐起来：妈，让大哥上学，我和二哥下地干活，帮着你供大哥念书。母亲一听马上问：你们俩说的可是真心话？是真心的，是真心的。好好，那就让你大哥上学吧。母亲说着把三个儿子

实的搂在怀里。懂事的孩子也掉下了眼泪。从此郑雄发奋学习，五年之后在省城贵阳市读完了师范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平谷村，成了村的人民教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26年，小哥仨已经变成了老哥仨。又有谁想到今天这哥仨面前放着七口棺材呢？韦正雄是五内俱焚呢，自己的两个兄弟媳妇儿、四个侄子、一个侄女都死了，他觉得很愧疚，自己有责任呢，所以对两个弟弟的冷漠仇恨他没有丝毫的怪罪。正师正开，大哥对不起你们。老三一听火冒三丈，怎么就一个对不起就完了啊？你对得起谁呀？我知道，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子，那个姓杨的，那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有十几个村民，就对不起我们。你走，你给我马上走。哎，你不走啊？那好，那我走。韦正开站起来就要走，韦正雄赶紧说，我走，我走。他走了几步又停下了。二弟三弟啊，你们睡会儿吧，别熬着。说完迈着沉重的脚步，踏踏踏，韦正雄走了。这番话对二弟韦正师是个震动。什么话？就是韦正开说的话。他脑子大转转，大哥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对得起那个姓杨的，对得起他，对得起的人太多太多，怎么就对不起自己家人呢？韦正师在想，往事历历在目。1985年6月一天，韦正雄啊，走在从家到学校的山路上，突然一阵凄惨的哭声从远方的山路上传来。他听着这哭声真是揪心呐、啊、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寻声找来，找到了，在路边的杂草丛中有一块巨石，这哭声就是从巨石下传来的。怎么只有哭声而没有人呢？他绕了半圈才看到有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倒在地上，巨石压在她的一条腿上，根本就一点儿也动弹不了。这个小女孩住在附近的山寨，她在山坡放牛的时候，一块巨石从山顶上滚落下来，无情地砸在她腿上，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一直没人发现。韦正雄见此景出了一身汗，他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双手推，用肩膀扛，用身子撞，折腾半天才把女孩从巨石下拖了出来。他一看，哎呀，太惨了，小女孩的腿断了和身体分了家。容不得多想，他背着小女孩，一只手拎着小女孩的断腿，玩了命的往医院跑。因为时间太久了，当地的医疗条件跟不上，小女孩的腿成了残疾。但不幸中是大幸，捡回一条命。如今这个女孩已经远嫁四川，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当回家探亲，都要来他家看望自己的救命恩人。还有1988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辆大货车途经平谷村的时候，突然翻倒在路旁，司机被车体卡在驾驶楼内。巧了，韦正雄与妻子从路边经过，看到这个情景，看司机浑身是血，已经昏死了，立刻找来一根大木棒，将车体撬开，慢慢的将司机拖了出来。见司机还有微微的气息，他们立即拦了一辆过路的邮政货车，把司机

机送往县医院抢救。由于没人签字，没人交手术费用，医院不敢给动手抢救，他毫不犹豫在手术单上签下了韦正雄三个字，掏出了刚刚领出的工资，这样司机才顺利地接受了抢救手术。还有呢，那是在1991年10月的一天，韦正雄到10公里外的严家镇呢赶集，去为弟弟置办结婚用的物品。回来的时候，他与10多个村民一起搭上一辆返程的农用车。没想到在回来路上啊，农用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失控，一头唰冲出路基，咣的一声翻倒在近10米深的路坡上。他在农用车翻下路坡的时候，被远远的抛到车外，摔在地上，摔得全身疼痛难忍。就在这阵儿，他听到了凄厉的叫喊声，听到了绝望的哭声。所幸的是啊，韦正雄还能动，便忍住一身的疼痛站了起来，和几个受伤较轻的村民一起下到了坡底，从变了形的车厢里把乡亲们一个一个的抱了出来，然后再把受伤者背到公路上，拦车送往县医院抢救。在车上本来他就已经受了伤，再加上实在太累了，他虚脱了，一动都动不了。这场车祸有伤亡，但是参加抢救的医生说，正是因为韦正雄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危重伤员背到公路上，争取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才使伤亡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不光这些啊，韦正雄办的好事太多了。还有那是2004年9月，开学都好几天了，韦正雄发现自己的学生小杨没来学校报到，他觉得很奇怪，一打听啊，才知道小杨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在县城打零工。这个孩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用血汗钱送他读书，准备辍学到外边去打工。他知道这个原因，心急火燎。他想，小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自己怎么能看着这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呢？于是他翻山越岭去找小杨。刚走进村子，就听有人说小杨已经去了县城，要搭当天晚上的长途客车去外省打工。韦正雄二话不说，立即转身赶往县城。在客车站里，他一辆车一辆的寻找，最终在一辆客车上找到了小杨。他呼呼带喘地说，快下车，你跟老师回去。老师，我替你交学费。啊！小杨看着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的韦老师，又听他这么说，他下了车，扑到了老师怀里，失声痛哭。在这之后啊，小杨继续了学业。就在这一年，他还帮助小杨的父母种起了西瓜，使他家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就这样，一件又一件发生在大哥韦正雄身上的事儿，如同电影中一个个的镜头，在韦正氏的脑海中唰唰出现。是啊，刚才三弟韦正开说，大哥对得起那个断了腿的女孩子，那个小杨，那个司机，那些受了伤的村民，可又怎么就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媳妇、侄子和侄女呢？不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1: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2: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

0: 接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1: 哎呦。
0: 菊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饿了。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哎，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
2: 以后，珍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0: 珍儿。
4: 珍儿啊，你只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 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4: 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

0: 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2: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2: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2: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2: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2: 糊弄我。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
5: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8: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9: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 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老英雄，
11: 老英雄，
2: 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站住！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1: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0: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3: 连长
2: 穿着军装，
3: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3: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12: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1: 演一个
0: 吧。
1: 行，
3: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0: 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

0: 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2: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
0: 了。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0: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0: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
1: 走走走，
0: 不是，你们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
0: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2: 啊，
0: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0: 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哎，阿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1: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
1: 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
4: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6: 那就炸，
3: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6: 啊，
3: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3: 啊。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6: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7: 来来来，
6: 你看啊。
7: 炸药，哎，钢钎，哎哎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6: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7: 爸，
6: 建国，你怎么来了？
7: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8: 你也没看见我。
9: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9: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哎，
9: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9: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 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起，抡大锤，大炮捻，
10: 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哎呦，
9: 都靠后，趴下！

0: 乡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10: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呀，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

0: 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0: 哎，
1: 就在这儿，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哎

0: 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
2: 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都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

0: 这是立功的功劳，这是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 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 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 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
0: 给震松了，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好像还真是啊。
2: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0: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

0: 兄，你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啊、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6: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哎，老英雄，
9: 老英雄，
1: 哎，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双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2: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别走，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人，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我修着不下去着，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跑。

0: 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议字。
0: 哎，怎么会议呢？
1: 老板你看呐、啊啊、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嗯、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你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上这些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什么意思？
1: 欠拍。
2: 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3: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二，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3: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哎呦，
3: 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哦，
3: 贵姓？
5: 姓石。
3: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3: 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3: 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3: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3: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3: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3: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3: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3: 有狗怎么了？
5: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3: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3: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3: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3: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3: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5: 1000，
3: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5: 800。
3: 家住何方？
5: 汉口。
3: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3: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林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鱼。

0: 千。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2: 嗨、哎，
1: 我听他们像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的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来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嗯，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

0: 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不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1: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0: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1: 唱。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0: 是什么呀？
1: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香港话粤，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谁没文化、
1: 啊？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吸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傻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挑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怜的。
1: 小杨。
0: 嗯。
1: 海水可怜。
0: 可怜。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名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嗯、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
1: 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尔。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啊。
1: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

0: 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斯，
1: 这个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斯，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3: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三色交融汇编成薪火更续起薪篇；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有关规定，珲春市进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1: 巍巍边疆成薪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示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1: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位，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

0: 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 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珲春市进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2026年全市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30号，其中10月1号至10月31号为森林高火险期。在森林防火期，全市森林防火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森林防火期内，各乡镇政府、近海街道、林场、林区村委会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预警响应预案，全力预防森林火灾。凡进入林区人员自觉接受森林防火检查站和巡护人员的检查教育，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或易燃易爆品，严禁在森林区域吸烟、野炊、烤火取暖、上坟烧纸等违规用火，对引起森林火灾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各乡镇人民政府、近海街道、林业、应急、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等部门在森林防火期内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处置报告火情，确保信息畅通。对瞒报、迟报、谎报森林火灾和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擅离岗位的单位、人员及负有责任的领导，依规依纪进行追责问责。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宣传森林防火工作，在重点部位悬挂防火旗、宣传标语，广泛开展森林防火法规、规章和管理制度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凡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扑火，不得拒绝和拖延。广大人民群众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情报警电话。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珲春市应安镇应季水果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收获，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走进应安镇甩弯子村苹果梨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果树上结满了喜人的硕果，工人们穿梭其间，动作娴熟地进行采摘。许家果园占地100亩，栽植苹果梨树3000多株，预计今年总产量可达30万斤。目前进入集中采收期，大量苹果梨封箱入库等待售卖。
2: 应该一天人工是20多个，今年梨总产量比去年高，个头也比较大，水分也足，今年梨苹果梨非常好。送货咱们本地市场也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长春和黑龙江那边拉的多。
1: 应安镇关门村果婆婆采摘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种类繁多的苹果挂满枝头，红彤彤一片，煞是好看。果园里不仅有果农的忙碌身影，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据果园负责人介绍，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经营模式，多年运营积攒了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采收的果品一部分供给本地市场，一部分依托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多元销售模式有效拓宽了销路。
3: 咱家果园呢，现在种了10多个苹果的品种，今年的产量大概苹果品类的话大概得20多万斤吧。现在咱们阿姨们正在分选的呢是咱家叫鸡心果，我们一般情况下销售都是一个是果园采摘，另外一个是呢我们通过直播。

0: 线上销售的。除了我们自己家人就是做直播，然后自己带产品之外呢，我们还有本地的同城的达人，还有说全国各地的三农博主们，也都是每年呢他们都会带应季的产品，就是说咱们这个鸡心果或者是其他品类的苹果到应季的时候会在全国各地销售。
1: 近年来，珲春市英安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高效农业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撑、品牌培育，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奋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画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10月12号至18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8.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9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14号至16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4度到2度，16号开始气温回升，18号再次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至12毫米，比常年同期多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加之近期早晨易出现雾，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各乡镇应抓住有利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做好已收谷物、秋菜的防雨、晾晒、储藏工作，同时加强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棚式蔬菜冻害。14号至17号，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且14号风力较大，需做好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本周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2: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大家好，来看天气。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金秋十月，那一般来说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天高云淡的感觉将会尤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天气开始进一步的转凉转冷，昼夜温差也进一步拉大。干燥是秋季比较显著的气候特点，也是人们常说的秋燥。秋燥主要表现为口干、鼻干以及咽干等。预防秋燥的办法很多，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品，对缓解秋燥就有比较好的效果。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小雨，10到14度。春化小到中雨，7到13度。哈达门小到中雨，8到15度。阳泡小到中雨，8到15度。马川子小到中雨，10到14度。庆信小到中雨，11到14度。板石小到中雨，10到15度。三家子小雨，10到15度。英安小雨，10到15度。密江小雨，8到14度。房川小到中雨，11到14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上回书说到，夜里12点，沈丽萍安顿好儿子，从医院出来，走到地下室出租房门前，黑暗里冲出一个暴徒，用刀顶住他。丽萍心里咯噔一下，糟了，遇到劫匪了。柔弱的沈丽萍急中生智，她声音颤抖，诚惶诚恐地说，大哥，先把刀放下，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都给你。歹徒恶狠狠地说，少他妈废话，快说，钱在哪儿呢？沈丽萍抬了一下脚，在这只裤腿里缝着呢，你松手，我给你拿。歹徒心中暗喜，手一松，眼睛朝下边看去。就在他一低头一分神的时候，沈丽萍朝着那个家伙的手腕狠狠就是一口，啊，疼这小子一抖手，手里的刀嘡啷啷落地，这个家伙像疯狗一样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沈丽萍一边反抗一边大喊，救命啊，喊声惊醒了邻居，歹徒见势不妙，急忙逃跑了。第二天一早，沈丽萍用一绺头发挡住被打伤的脸，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床前，儿子，看看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儿子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呆呆地望着窗外，他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和小伙伴在外边跑呢，可是现在却瘫在病床上。家鹏看都没看一眼，烦躁地说，不想吃。受伤以来，孩子的情绪总是不稳定。丽萍端着饭菜走过来，来，妈妈帮你。儿子用力一甩，不要，砰的一声，饭菜洒到地上。沈丽萍的心在流血，她一声不吭，蹲下身去收拾。这么一瞬间，家鹏看见她的脖子上、脸上的伤。妈，你怎么了？沈丽萍很平静地说，没什么。儿子着急地问，妈，到底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呀。蹲在病床前的沈丽萍听着这话，低头沉默，猛然抬起满是泪的双眼，儿子，就在昨晚，妈妈被歹徒打伤了，还打聋了耳朵，妈妈大声呼救把他吓跑了。儿子，是你给了妈妈力量，你是一个男子汉，答应妈，快点好起来，保护妈妈是你的责任呐。听到这儿，儿子家鹏捧着妈妈泪流满面的脸，妈，对不起你，儿子太任性了，太不争气了。责任让人成长，就在那一瞬间，家鹏一下子明白许多。从此他不让妈妈陪到深夜，他开始学着照顾自己，训练也刻苦自觉了。一年了，家鹏在妈妈精心照料下逐步恢复，可是腹腔内没有抽净的血，导致了粘连性肠梗阻，小家鹏经常是疼痛难忍。沈丽萍按照医生传授的手法，把自己当成了按摩仪，每天没日没夜的给儿子揉啊、搓呀、捏呀。 可以缓解点疼痛，可是治标治不了本。对于家鹏这种不便手术的患者，这种病顽固难治，让人苦不堪言，并且随时危及生命。沈丽萍情急之下四处打听，八方寻找非手术医治的良方，终于打听到浙江舟山桃花岛有名医。这是1994年的夏天，伏天将近，暑阳似火，热浪扑面。沈丽萍推着坐着轮椅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西北赶到浙江，专程儿子千里寻医看病，要去桃花岛。提起桃花岛，好多人一点不陌生。四周临海，环境清幽，《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所居住的神秘仙岛。这个黄药师是一位外科专家兼周易学学者。沈丽萍来到舟山桃花岛，一不为观光旅游，二不是寻找黄药师，而是寻找一位百岁高龄的宋神医。据说这位宋神医祖上是宫廷御医，因为家族秘方之争，20岁的宋神医遵父命拿着秘方隐居桃花岛，开始了悬壶济世。说起宋神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几个儿女带着病魔缠身的老妈来求医，好容易到了，往下一抬，才发现老人早已气息皆无。众人哭成一片，就准备抬回去办丧事。宋神医举手拦住，简单的观诊把脉，几针扎下去，老太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睁开眼睛。两剂中药之后，瘫痪在床上10年的老人一翻身坐起来，行走自如，这是千恩万谢。从此神医美名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东南西北。沈丽萍就是带着儿子去找宋神医，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有的路无法用轮椅，沈丽萍只可背着儿子穿过繁华的都市，走过荒凉的深山小村。多少次娘背着儿子行走的大汗淋淋，儿子趴在娘的身上是泪水连连。按照有人指点，宋神医的家是越来越近。沈丽萍背着儿子爬上了一个高坡，走着走着坡度变窄了，这种路平常空着手走10分钟都得气喘吁吁，更别说背个孩子。他靠在路边的石头缓缓气儿，给儿子喝了口水，掏出个手绢擦掉脸上的汗。沈丽萍这块手绢有点特别，手绢一角绣着4个字，永不放弃。这是沈丽萍教给儿子绣花技能后，这娘俩一起绣的，从那以后就伴随母子身旁形影不离。丽萍重新背起儿子，家鹏啊，紧搂妈妈啊。他屈腿弯腰，一手托着儿子的屁股，一手扶着路边石头，爬过一道坎儿，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突然他的双腿发软，往下一看啊，顿时头晕目眩，往下是万丈深渊，跌下去肯定粉身碎骨。桃花岛的高坡上，沈丽萍母子面临危险之中。就在这紧要关头，儿子手疾眼快，啪的一下抓住旁边一根裸露的老树根，

母子二人算是有惊无险。儿子喊：“妈，到了！你看。”丽萍沿着手指方向一看，一阵惊喜。不远处的竹门小院就是宋神医家。沈丽萍背着儿子一阵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着心爱的儿子就要摆脱疾病折磨，当娘的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可是等他们跑过去再一看，沈丽萍愣在那儿了，傻了。只见那家门外人来人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身穿孝衣，面带哀伤。怎么回事啊？一问才知道，这位百岁神医已在前一天晚上撒手西去，走完了他济世救人的一生。沈丽萍背着儿子在人群里放声大哭，这么多天的奔走一下子希望化为泡影。沈丽萍的心呐，这真是哇凉哇凉的，他怎么能不伤心，又如何不悲切呢？他本以为几天后他们离开舟山桃花岛时，孩子脸色红润，目光清亮，可是那救命稻草已经西去天堂，难道是上天故意刁难我们母子吗？沈丽萍站在院里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院子里这家没弄明白，这是哪家亲戚哭得这么悲伤，声音嘶哑，那叫一个泪雨倾盆，拿东北话说，那眼泪哗哗的。他的哭声压过了所有人的悲痛。这一听啊，就是至亲，快请过来吧。宋申一的儿子一身重孝，把沈丽萍母子扶到了一边，等问明了情况，看着沈丽萍背着的儿子，这位中年男子也忍不住刷眼泪夺眶而出。这回啊，不是为他亡故的老爹，而是为这位坚强的母亲所感动。他多年在父亲身边，宋申一的儿子自幼耳濡目染，自然也有一手回春的绝技。他顺手给沈丽萍一记良方，就继续操办起亡父的丧事。要不说呢，行家出招，药到病除。几天以后，小家棚长庚组的顽疾彻底消除。沈丽萍乐颠颠的带着儿子离开了桃花岛。那位说，这回这娘俩该回家了。错了，在沈丽萍行程的计划里，下一站是北京的一所康复医院。这么多年呢，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沈丽萍这条路走的是凄风苦雨，却又充满笑声。苦的是几经周折，历经坎坷，笑声里他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生命的障碍与险峰。其实不仅仅是求医，面对成长中的儿子，求学这件大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沈丽萍的心上。让儿子自食其力，成为社会栋梁，才是他追求的方向。在康复中，刚刚能看书学习，沈丽萍就开始给儿子补习功课，就得增强信心。为了锻炼手指性灵活，他还教给儿子学习电脑。因此说这几年呢，一直是边治疗边求学，家鹏的学习一天也没落下过。光阴似箭呢，转眼到了1997年，这是小家鹏在轮椅上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是冬天的夜晚，沈丽萍急匆匆地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来北京康复医院看病已经一年了，为了就医方便，他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平房。寒冷的冬天，他安顿好丈夫王顺。

0: 就从家里出来，一路走的热汗淋漓呀。那位说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原来他得知一个知名英语教师刘老师给孩子补习高中知识，他带着儿子前去报名，找一位名师辅导是至关重要。走的路上，沈丽萍给儿子讲起古代书画家笔误成蝇的故事。这是这么个故事：三国时期，吴国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的时候，不小心将笔墨滴到了上边，他索性顺手几笔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真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手去弹，众人对曹不兴点头称赞，笔误成蝇的故事流传至今。凭什么能笔误成蝇呢？凭什么能出神入化呢？孩子，那是功夫，气不够那么多块砖，就别想垒起城墙，学习还是要靠自己。母子俩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一抬头已经到了。丽萍背着儿子就上楼，原以为找到刘老师就等于找到了通往成功彼岸的一盏灯，可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他们遭到了拒绝。沈丽萍说，姑娘帮帮忙吧。那个姑娘说，你的孩子没进过初中校门，求学高中英语我们不能收。说完低头进了里屋。沈丽萍无奈，只好背着儿子下楼，又把儿子放在轮椅上。他安慰地说，妈妈再想办法，一定给你找到最好的英语老师。儿子伸出手给妈妈擦了擦脸上汗，妈妈别着急，儿子听磁带自学，一定不会落下的。沈丽萍给儿子研好了大衣，妈妈给你盖严点，咱们回家。哎，你给妈唱英文歌吧，妈爱听。这一幕被走进楼门的一位老先生看见了，他一边帮着沈丽萍抬轮椅，一边问，你是带孩子来学英语的？是的，可人家没收。哦，我是刘老师的邻居，或许我帮您说说让孩子上课。
1: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我们老远来的，就盼着听刘老师讲课。
0: 沈丽萍说着掏出笔写好了名字和联系方法，要是有消息您就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没结果我也谢谢您了。这位老先生接过沈丽萍写的纸条看了看，愣在那儿，上下打量着这对母子说，哦，你就是电视上说的仁川坚强母亲画家沈丽萍。不敢当，是好心人给我们爱的力量，谢谢您了，我们走了。家鹏礼貌地说，谢谢爷爷，爷爷再见。大雪纷飞的北京大街行人稀少，娘俩一路说笑来到家门口，儿子还嘱咐陆华啊，妈你小心点儿。话音未落，沈丽萍脚下一滑，哧溜呱咕噜噜噜噜噜，摔出好几米呀！轮椅载着家鹏如同失控的马车一般向前惯性滑行，唰，路面上车来车往，沈丽萍吓坏了，连滚带爬的追过去，就听砰的一声，轮椅撞在马路护栏翻倒一旁，家鹏扑通一声摔出轮椅。沈丽萍顾不得疼痛，怕过去抱起儿子，儿子摔疼了吧？家鹏咧着嘴手摸着腿，哎呀摔疼了，说着轻轻地动一下腿。哎，就在那一瞬间，母子两个人突然都愣在那儿了。沈丽萍激动地说，儿子你的腿有知觉了，说着伸出手在儿子腿上掐了一把。家鹏抱着妈妈大声喊，哎呦轻点儿，哎亲妈啊，妈
1: 远了，我一定能站起来。受伤以来，家鹏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母子俩激动地抱在一起。北方三九天的大雪里，沈丽萍竟然丝毫不觉得冷，为什么呢？四年了，激动啊！他坐在雪地上，抱着儿子，不停地亲吻。好儿子，好儿子，妈没白疼你呀！这是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四年来，每天早上五点赶到医院，晚上十二点离开。沈丽萍对着儿子的腿千万次按压，除了完成医生的训练安排外，还要儿子锻炼大腿、胳膊、腹部的肌肉。母爱终于创造了奇迹，家鹏的腿有知觉了。几个月后，被医生宣判终身瘫痪的王家鹏，终于真的离开轮椅站了起来。这几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沈丽萍没有把画丢下。他的十多幅作品分别获得了国际国内多项大奖。沈丽萍一边带儿子看病，一边频频获奖。谁能想到，这些作品都是在狭窄的出租房里完成的。房间里的画纸是他在书画这条路上永不放弃的写照。身教胜于言教，母亲奋斗精神感动了儿子，给了他战胜厄运的力量。又传来好消息，刘老师同意给家鹏补习英语，母爱感动天和地。五年的时间，王家鹏完成了高中所有课程。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他代表中国参加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获两枚金牌。王家鹏在挪威被称为中国英雄，沈丽萍也受到挪威的松雅王后热情邀请和接待。王家鹏说，是母亲以永不放弃的慈母大爱，为儿子涂上了灿烂的生命底色。沈丽萍爱亲敬老，支撑着家庭，他像沙漠里的一种植物胡杨树，脚下的黄沙越积越高，胡杨树却越发茂盛向上。他以誓不低头的品格成为沙漠里名副其实的英雄树，这正是坚强母亲沈丽萍，永不言弃会丹青，沙漠英雄胡杨树，人间大爱永传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这回书讲的故事呢，发生在重庆市的沙坪坝。这里出现一位女共产党员，在百年不遇的洪灾之中，不怕牺牲，舍弃家产，奋不顾身勇救30多人的动人故事。这位女同志叫李明素。李明素家住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梁滩桥村，今年56岁，是位女教师。她在回龙坝的乡村小学和镇中心小学执教28年。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全部献给了三尺讲台，教书育人。2003年，他退休了。退休之后啊，就在自己居住的小楼下边开了一家小超市，一来呢维持家计，二来也能为乡亲们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这个村子，也就是梁滩

条村30岁以下的人，大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所以虽说是本乡本土的人，村民们从没有按辈分称呼他，无论老老少少，人前背后，通通称他为李老师。而且说起李老师三个字，还要附加一句话，什么话呢？李老师啊，好人啊，没得说的。那份亲切，那份佩服，谁听到都会深受感染，肃然起敬。单说2007年7月17日上午，万里晴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呜，是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能见人。眨眼之间，铜钱大的雨点噼啦啪啦铺天盖地洒起来，哧溜，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咔嚓嚓，惊天动地一声霹雷，似乎就在人们头顶上炸响，那雨哇是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爱用倾盆大雨形容它的来势凶猛，这会儿说它倾缸大雨也不为过。那个阵势啊，真好比长江黄河全都飞到天上，哇，倒扣下来。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测量，李明素所在的沙坪坝是这次暴雨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最大降雨量达到408毫米，平时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小小梁滩河。就这梁滩河今天竟然涨到了20米深。这场暴雨一直是无休无止的哇的下着，直到中午还没有停的意思。李明素的丈夫呢是建筑工人，叫张元品。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喝两杯，他放下酒杯，抬头望了望外边的大雨。咱家的房子是我自己招呼着盖的，我敢说没有质量问题，经得起大水。可村子那几户，当初只图个省工省料省钱，哎呀，可不敢保险了。说到这儿，他往窗外又看看，李明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昨天下午刚进了一批货，价值10000多元，因为卸车以后啊，已经是黄昏时分，没有来得及往里搬运，全放在一楼了。这么大的雨，要是楼内进水怎么办？他放下了饭碗，噔噔噔下了楼，到楼下一看，哎呀，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蹲得满地都是。因为是夏季，多数是防雨降温的饮料，茶叶、白糖、橘子粉什么的。就看一楼的卷闸门下边已经开始进水，那些货物若不及时搬走，真会像人们平时说那样，全都得泡汤，形势非常危急。元品、钟强，爷俩快下来呀！怎么了？两个人赶紧下了楼，倒立看，哎呦，快搬东西！七手八脚的三个人向楼梯拐弯的平台上搬运，堆积的货物还没有挪走一半儿。进来水哗的一下子漫过脚面，全家三个人哪顾得上这些呀，加快了搬运节奏。就在这阵儿，呼啦的一下子坏了，那个铝合金卷闸门呢，经不住洪水猛烈冲击，硬生生刺啦刺啦扯开两道口子，这下麻烦了。洪水呜噜的一声从三个方向向屋里猛灌，眼看着柜台被出的咣当当咣当当，挂在墙上电视啊也摇摆不止。李明素紧走几步想打开后门，前门高后门低，让洪水从后门流出去，哪知道水势非常凶猛，他一下子呜的一声

冲到后门的外边，站立不稳，水一下子到了大腿了，眼看摔倒，多亏的儿子手疾眼快，一把拉住，妈快进来。暴雨下个不停，一楼水位越来越高，很快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也被淹没了，上面放着货物呢，全家三个人又把货物搬上二楼，从二楼窗户往外看，可了不得。平时啊，那个凉潭河就像娴静的闺女少女一般，此时大发脾气，已经是洪峰汹涌，浊浪滔天。就在这个时候，李明素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不好，他赶紧扔下手里活，冲上三楼，冒着大雨站在楼顶上寻声观望，看见了就在南面50米开外的一个织布厂的厂房顶上，黑压压有20-30人呢。这20-30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几个正扬着手臂，声嘶力竭向四面八方呼救，救人呐、乡亲们救救我们吧。李明素看清了，那是刘家织布厂啊，那座厂房周围已经被滚滚滔滔的洪水包围了，厂子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时刻都有倾塌的危险。李明素知道沙坪坝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地段，有好些厂家急于投产上马创造效益，不少厂房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很难经受得起这场洪水考验。眼前那座房子一旦坍塌下来，上面有20-30个老老少少，势必葬身鱼腹。李明素不敢再想下去，立即将手卷成喇叭模样，竭尽全力的喊：乡亲们到我这里来，俺家的房子结实，过来吧。其实李明素做这样的好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0多年前1995年5月的那场洪水中，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将要倒塌的教室，把被困的7名学生一个一个全部背出来，一时被传为美谈。后来记者来采访，问他当时有什么感想，李明素微微一笑说：咱沙坪坝的人还能没这点儿红颜精神，但是今天的环境和10多年前不一样了，岁月不饶人呐、李明素毕竟是年过半百，力气不佳，声音不怎么响亮，雨又太大，喊了两声，眼看对面没有反应，没听见，他可真急了，转身跑到楼下，拉着丈夫就走。嗨，别管这些货物了，救人要紧，快跟我上楼。常言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丈夫张元品生来就和妻子一样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的儿子从小接受父母熏陶，自然更没说的，所以一听李明素吩咐，父子两个就把怀里抱着货物哗啦咚往水里撂，唰唰唰跑上楼顶，又是挥手又是喊叫，完全忘记了自己一家也在雨中被困。南面房顶的一群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喊叫，包括织布厂的女老板刘慧在内，29个村民开始沿着房顶向李明素家这边艰难转移。风大雨急，房顶上又湿又滑，有的还得抱着小弟拖着老弟，稍不留神就得跌下去，那个场面谁看见都会捏一把汗。他们远远望去，6个人全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

0: 说了，李明松一扎不是三个人吗？怎么眨眼之间翻倍呀、啊，变成六个人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刚才李明素在房顶上一喊，南边厂房上人呢没听见，却惊动了住在他家隔壁王医生。王医生叫王孝伦，65岁，从窗户往外一看，马上弄清了隔壁李老师喊叫的原因，立刻吩咐家人快快给李老师搭把手，接把力去。于是全家三口也上了楼顶，就这么着成了六个人了。从织布厂到李明素家的房顶中间有50米，一共有4栋楼房，王家的小楼便在其中之一，是通往李家的必经之路，是3点成一线。要想到李明素家，还真需要王医生一家搭把手接把力呢。不大会儿，从织布厂爬过来的29个村民就和王医生一家会合了，也就是说到王医生家的楼顶了。可惜呀、啊，情况不容乐观。王医生家这座小楼虽然还算坚固，可毕竟和他的主人一样有了一把年纪，一来水势凶猛，二来楼顶突然登上去30多人，将近2吨的重量一下子压上去，显然是超了负荷。人们还没等站稳脚跟，这座小楼就嘎吱吱吱的晃起来了。这一晃动，情况再次陷入危急。王家和李家中间相隔2米左右，眼看李素明家的小楼近在眼前，却无法跨越。2米啊，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过去？32人就被困在王家小楼的楼顶上。大雨毫不留情的越下越大，哇哇，呼隆呱，什么动静？那边房子倒了，这边墙塌了，哗的一下子小楼也晃动了。王家楼上的村民情绪波动，有2个妇女竟绝望的放声大哭啊，完了完了。李明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怎么办，就差2米他们过不来呀。这哎，突然他有了主意，钟强儿子下梯子。哎，儿子钟强闻风而动，随即跑下楼，一会儿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了，夹着2把梯子上来了。李明素一看梯太短，他随手拿起一把砍刀，把楼顶晾衣服尼龙绳砍下来。他的丈夫张元品紧密配合，3下5除2，嘁了咔嚓，把2架梯子结结实实绑在一起，然后把它抬起来。嘿，2家楼顶很快架起了一座天桥，2头都搭好了。就这样，对面的32个人在李明素等家人的帮助下，先小孩后老汉，妇女后边才是大老爷们，一个一个顺着梯子向这边的房顶爬过来。就在最后一个脚跟刚刚离开梯子的时候，王医生2座房子呼隆哗倒塌了。大家吃惊的睁大眼睛，太悬了。就在这阵，30多人全都拥进了李明素家的2楼。你想啊，这能有多大屋子呀？虽说挤得像罐头一样，索性暂时脱离了危险。眼看着水位越涨越高，急需外界援助，可糟糕的是电话线被风吹断了。虽说这里有6部手机，信号不好，时有时无，不能正常通话，与外界根本联系不上。这还不算，李明素家超市原有库存的100多箱矿泉水和罐头、饼干、方便面、火腿肠，通通一切能吃能喝的全部被龙王爷席卷而去，慰劳他的虾兵蟹将去了。如果洪水不退，援兵不到，几十个人就这么硬撑着 必然是凶多吉少。再说了，吃的喝的怎么办呢？房子再结实，也不是水晶宫啊，经得起更长时间的浸泡吗？村民们虽然嘴不说，都想到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况，李明素拢拢头发，挺起胸脯，站了起来。乡亲们，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大家都知道，我家原品是建筑工人，我们家的房子盖得可结实了，一时半刻出不了事儿。只要我们不被洪水冲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说到这儿，李明素往周围看看，怎么办呢？哎，有了，这块离高坡的路不算太远，家里有不少无缝钢管，我把它连接起来，这个钢管通到大道上，人们呢再顺着钢管爬过去，身子没在水里，人在上边，相信也不会出事儿。他赶紧把楼下存的钢管叫人抬了上来，一根接一根的连接在一起，把这钢管连接完了顺到水里，麻烦了。怎么？钢管太长太沉，抬不起来，根本够不着对面的大道上。哎呀，不行，这怎么办呢？不好，这么多人困在这所楼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不如我们争取主动。想到这说，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相信有人会救我们，但是我们也争取主动，积极行动起来。与其悲观十万的等待，不如采取自救措施。即便我家的房子垮了塌了，我们多一份生存的希望。大家愿不愿意听我一句啊？
2: 愿意，愿意。
0: 李老师啊，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行动，我们怎么自救吧。由李明素站出来做主心骨，屋里的气氛当时不一样，大家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自信，从他语气里看到了希望。30多人满脸阴云一扫而光，异口同音的表示一切听从李老师的安排。
3: 怎么自救啊？怎么自救？
0: 李明素在急切之中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电影，什么呢？泰坦尼克号。其中有个镜头闪在他的眼前，他马上联想到家里的三楼上还堆着不少开超市啊剩下来的塑料油桶。哎，咱们来个废物利用吧。于是让大家把这些空油桶推上来，原品父子又找到一个轮胎卸下了床板，李明素让乡亲们用绳子把自己和这个东西绑在一起，万一洪水把楼房冲垮了，大家就可以抱着油桶、轮胎和木板子任它怎么漂浮，至少不会沉下去，保住性命。大家一看这个主意太好了，咱中国人就有这个秉性脾气，条件越艰苦，形势越危机，大家的心就越齐。李明素一声令下，村民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不大一会儿，30多人全部绑扎完毕。因为可用的材料太少了，4个年轻人不得不和那个轮胎绑在一起。嘿，4个人绑了一圈，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情不自禁的开了玩笑。这个说，哎，以后啊咱别喊李老师了，咱喊李导演吧。是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说，不管哪一出，这下子咱几个可真成了生死之交了。又一个说，我真后悔没带照相机，这会儿拍他2张才有纪念意义呢。嗯，以后咱几个谁要再闹不团结，就把照片拿出来让他看看。话音没落，旁边个大男人突然拉住妻子的手哭了起来。 二他娘啊，这回啊要能活着出去，我再不去赌博摸牌了，再不好好做人呢，都对不起李老师一家子呀。
3: 哎呀，别哭了，别哭，叫那叫唤，我知道了。
1: 眼看天色渐黑，就在村民们憋着一股劲儿准备迎接更为严峻考验的时候，只听一个人指着窗外兴奋的高声喊道，
3: 大家看那是什么
4: 啊，解放军来了，是武警，还有消防队的，还有村里干部，哎呀，我们得救了。
1: 人群里马上一片欢呼，救援的队伍终于闻讯赶来。五名消防战士用绳索架起一道滑道，将困在这里包括李老师全家的35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生死关头化险为夷，可故事并没有结束。为了救人，李明素一家损失了将近10万元，还不包括被冲走的那个电视机。但在超市重新开业后，他又在门口挂出了平价商店的招牌，对困难家庭实行打折销售。李明素的爱心犹如涓涓细流，永无休止的滋润着家乡的这片土地。这正是全凭爱心一片，力搏洪流狂澜，永救乡亲脱凶险，不愧是道德模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매체로보는珲春전문란입니다오늘은珲春삼색이어우러져변경도시화폭그리고불씨이어세장열어가고있다는내용으로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话说2006年6月15这一天的深夜，圆圆的月亮高挂在空中，可是照射到大地的月光却时隐时现。因为一团团白云来回游动，当白云遮挡了月光，地面上犹如墨染，是一片漆黑；而当白云移开，大地犹如白昼，照亮了群山，照亮河水，也照亮了两间普通又极不普通的平房。我为什么要说这两间平房很普通呢？因为在贵州省的望墨县油麦乡平谷村，几乎所有的平房都和这两间平房一样，建筑结构一样，面积大小也差不多，可又为什么极不普通呢？借助那明亮的月光，可以看到令人极为悲痛又极为不解的一个场面。什么呢？棺材。对，是棺材，而且不是一口，而是有两口大的，五口小的，一共是七口棺材呀。谁的棺材？上边分别写着名字，杨昌兰、韦让、韦明，这是母子三人的棺材，还有王细轰、韦山、韦哈、韦来，这是一位母亲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棺材。七口人同时死去，莫非是因为得了什么传染病而死？不是，是因为遭遇了歹徒的暴行才遭此灭顶之灾？也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先说守在七口棺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一点的年纪在41、42岁，叫韦正师；小一点的有37、38岁，叫韦正开。两个人长得很像，是一奶同胞亲弟兄，亲哥俩。兄弟二人坐在地上，守着面前的七口棺材，这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因为七口棺材里躺的是他们俩的亲人，分别是兄弟二人的妻子和儿女。作为一个男人，如果妻子没了，当然伤痛，可还有儿女给予安慰啊。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没了也是悲伤，可还有能与他厮守的妻子。他弟兄二人亲人没了，全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搁在谁的身上都难以入睡。就在这阵儿，弟弟韦正开实在忍不住了，忽地站起来了。我去找他。
2: 哥哥问，
1: 你说啥？
2: 我去找他。
1: 你找他干啥？
2: 干啥？哼！
1: 韦正开咬牙切齿，充满了仇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从嘴里蹦出来，我杀了他。哥哥韦正师噌就站起来，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几乎是吼叫，你给我坐下。弟弟被这只大手摁在了地上。
2: 哥，你别拦着，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不杀他我不甘心呐。
1: 你以为我甘心呐？正开呀，你看看，
2: 这是几口棺材啊？
1: 弟弟觉得奇怪，
2: 眼前七口啊。怎么
1: 是七口？
2: 你是不是嫌七口棺材还不够，
1: 要再多两口？
2: 两口？不，我杀了他，装着他，一口棺材够了。
1: 是啊，装殓他是用一口棺材了，
2: 可要是多这一口棺材，你想想咱妈妈还能活吗？不是又会再多一口棺材吗？弟弟听哥哥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像傻了一样，眼睛望着天，本来已经哭干了眼泪，唰又流出来，两行眼泪打湿了他的脸颊。他不能不想哥哥的话，如果真把这个人

0: 远处有轻轻的脚步声，有一个人默默地朝着走来，来到那两口大棺材前面，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他想说什么，却如鲠在喉，什么也说不出来，跟韦正开一样，也是泪水扑簌啊，嘴里嘟囔着：“原谅我，原谅我，请你们原谅我吧。”这个人是谁？就是刚才韦正开说要杀的那个人。这个人叫韦正雄，看相貌有个五十几岁，可实际年龄才47岁。也就是在这几天里，本来还显得年轻，他遇到这么大的事，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不是别人，是韦正师韦正开的亲哥哥。难道眼前这七口棺材跟他有关？有关，而且关系很大。大哥韦正雄啊，跪在那儿哭得泪人一样。二弟韦正师走过来，强压火说：“你走，离开这儿。”老三不乐意了：“二哥，你让他走，哼，叫他待着，不行。我看他赌心，我不愿意见他，就快走。不不不，二哥叫他哭，让他哭，现在在这哭，等人埋了，叫他去坟地哭，叫他哭一辈子。”大哥韦正雄终于开口：“三弟呀，你能原谅大哥，大哥会按你说的去做。”“
1: 哼，谁是你三弟？你配做我大哥吗？
0: 啊，你忘了吗？当年爹是怎么嘱咐你的？你全忘了。”“兄弟，我怎么能忘呢？没忘，我一点儿都没忘。”
1: 韦正雄是没忘，开始了他痛苦的回忆。那是1975年的一天，天空阴霾黑沉沉的，显

0: 然暴风雨随时就会袭来。在平谷村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一个中年男人躺在炕上，他面黄肌瘦，一脸的痛苦，已经病入膏肓。在炕边站着一个女人，是他妻子，此外还有三个孩子，大的15岁，二的7岁，小的3岁，是这个病汉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儿子都很悲痛。忽然病汉笑，可这笑是那么苦涩，那么酸楚，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哭还难看。你们不要哭啊，别哭别哭，我不行了。说到这儿，他警劲点手，老大呀，你过来。他抓住大儿子手说，孩子，你15岁了，不小了，爹要走了，你听爹说，你要照顾好你娘，还要照顾好你的两个弟弟啊。爹，我会的。嗯，爹相信，相信。爹说完两个相信后，闭上了眼睛，永远的闭上眼睛。他走了，他是在老大韦正雄答应他会照顾好两个弟弟后他走的，所以他很放心，很安详。韦正雄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韦正师，一个叫韦正开。韦正雄虽然只有15岁，可在这个家里也算个小老爷们儿。他没有食言，也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所说的话，成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他又下地劳动，还带着两个弟弟上山放牛，去河沟钓鱼，繁重的劳动已经压得够呛。可是他又上学，尽管如此，也不能使家庭生活富裕。就这样过了2年，老三郑开也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上学，哪有学费呀？钱从哪儿来呀？在一天的晚上，母亲坐在炕头上对他说，郑雄啊，咱家穷，你跟郑师上学，就弄得咱家老闹饥荒，现在老三郑开再上学，咱上不起呀。他听完点点头，妈，我就不上学了，让两个弟弟上学，我供他们。也好，郑雄，不是妈心狠，你们仨都是娘的心头肉，可咱家这条件，你能干，能把这家撑起来。哎，好。他的话音刚落，炕上有人接茬，不，说话谁呀？郑师和郑开躺在被窝里，可是没睡觉。母亲和大哥对话着，小哥俩听了满耳。老二郑师坐起来了。不，大哥，你不能退学。妈，我大哥上学好，他聪明，学习好，就让他上学吧。老三郑开也坐起来。妈，让大哥上学，我和二哥下地干活，帮着你供大哥念书。母亲一听，马上问，你们俩说的可是真心话？是真心的，是真心的。好好，那就让你大哥上学吧。母亲说着，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懂事的孩子也掉下了眼泪。从此郑雄发奋学习，5年之后，在省城贵阳市读完了师范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平谷村，成了村的人民教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26年，小哥仨已经变成了老哥仨。又有谁想到，今天这哥仨面前放着7口棺材呢？韦正雄是五内俱焚呢，自己两个兄弟媳妇儿、4个侄子、1个侄女都死了，他觉得很愧疚，自己有责任呢。所以对两个弟弟的冷漠仇恨，他没有丝毫的怪罪。郑师、郑开，大哥对不起你们。老三一听火冒三丈，怎么 就一个对不起就完了啊？你对得起谁呀？我知道，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子，那个姓杨的，那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有十几个村民，就对不起我们。你走，你给我马上走。哎，你不走啊？那好，那我走。韦正开站起来就要走，韦正雄赶紧说，我走，我走。他走了几步又停下了。二弟三弟啊，你们睡会儿吧，别熬着。说完迈着沉重的脚步，踏踏踏，韦正雄走了。这番话对二弟韦正师是个震动。什么话？就是韦正开说的话。他脑子打转转，大哥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对得起那个姓杨的，对得起他，对得起的人太多太多，怎么就对不起自己家人呢？韦正师在想，往事历历在目。1985年6月一天，韦正雄啊，走在从家到学校的山路上，突然一阵凄惨的哭声从远方的山路上传来。他听着这哭声真是揪心呐、啊、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寻声找来，找到了，在路边的杂草丛中有一块巨石，这哭声就是从巨石下传来的。怎么只有哭声而没有人呢？他绕了半圈才看到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倒在地上，巨石压在她的一条腿上，根本就一点儿也动弹不了。这个小女孩住在附近的山寨，她在山坡放牛的时候，一块巨石从山顶上滚落下来，无情地砸在她腿上，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一直没人发现。韦正雄见此景出了一身汗，他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双手推，用肩膀扛，用身子撞，折腾半天才把女孩从巨石下拖了出来。他一看，哎呀，太惨了，小女孩的腿断了和身体分了家。容不得多想，他背着小女孩，一只手拎着小女孩的断腿，玩了命的往医院跑。因为时间太久了，当地的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小女孩的腿成了残疾。但不幸中是大幸，捡回一条命。如今这个女孩已经远嫁四川，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当回家探亲，都要来他家看望自己的救命恩人。还有1988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辆大货车途经平补村的时候，突然翻倒在路旁，司机被车体卡在驾驶楼内。巧了，韦正雄与妻子从路边经过，看到这个情景，看司机浑身是血，已经昏死了，立刻找来一根大木棒，将车体撬开，慢慢的将司机拖了出来。见司机还有微微的气息，他们立即拦了一辆过路的邮政货车，把司机送往县医院抢救。由于没人签字，没人交手术费用，医院不敢给动手抢救，他毫不犹豫在手术单上签下了韦正雄三个字，掏出了刚刚领出的工资，这样司机才顺利地接受了抢救手术。还有呢，那是在1991年10月的一天，韦正雄到十公里外的严家镇呢赶集，去为弟弟置办结婚用的物品。回来的时候，他与十多个村民一起搭上一辆返程的农用车，没想到在回来路上啊，农用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失控，一头唰冲出路基，咣的一声翻倒在近10米深的 路坡上。他在农用车翻下路坡的时候，被远远的抛到车外，摔在地上，摔得全身疼痛难忍。就在这阵儿，他听到了凄厉的叫喊声，听到了绝望的哭声。所幸的是啊，韦正雄还能动，便忍住一身的疼痛站了起来，和几个受伤较轻的村民一起下到了坡底，从变了形的车厢里把乡亲们一个一个的抱了出来，然后再把受伤者背到公路上，拦车送往县医院抢救。在车上本来他就已经受了伤，再加上实在太累了，他虚脱了，一动都动不了。这场车祸有伤亡，但是参加抢救的医生说，正是因为韦正雄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危重伤员背到公路上，争取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才使伤亡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不光这些，韦正雄办的好事太多了。还有那是2004年9月，开学都好几天了，韦正雄发现自己的学生小杨没来学校报到，他觉得很奇怪，一打听啊，才知道小杨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在县城打零工。这个孩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用血汗钱送他读书，准备辍学到外边去打工。他知道这个原因，心急火燎。他想，小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自己怎么能看着这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呢？于是他翻山越岭去找小杨。刚走进村子，就听有人说小杨已经去了县城，要搭当天晚上的长途客车去外省打工。韦正雄二话不说，立即转身赶往县城。在客车站里，他一辆车一辆的寻找，最终在一辆客车上找到了小杨。他呼呼带喘地说，快下车，你跟老师回去。
1: 老师，我
0: 替你交学费。啊！小杨看着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的韦老师，又听他这么说，他下了车，扑到了老师怀里，失声痛哭。在这之后啊，小杨继续了学业。就在这一年，他还帮助小杨的父母种起了西瓜，使他家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就这样，一件又一件发生在大哥韦正雄身上的事儿，如同电影中一个个的镜头，在韦正氏的脑海中唰唰出现。是啊，刚才三弟韦正开说，大哥对得起那个断了腿的女孩子，那个小杨，那个司机，那些受了伤的村民，可又怎么就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媳妇、侄子和侄女呢？不可能，不可能！想到这儿，他对三弟说：“郑开呀，我想大哥他……”韦正开打断了二哥的话，他干啥？他当时不是不管我们两家呀，可能是也有他的难处，我们不搭理他，恨他，怪他，咱妈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也不好受啊。他还不好受，我们死了好几口子怎么办啊？他不好受，我还不好受呢。韦正开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远处来一群人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气得哭的。这群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呼啦来到了近前，跪在了韦正师、韦正开面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三色交融汇编成薪火更续起新篇；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有关规定，珲春市进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

0: 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1: 巍巍边疆城心火，赤城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示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1: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位，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 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5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珲春市进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2026年全市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30号，其中10月1号至10月31号为森林高火险期。在森林防火期，全市森林防火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森林防火期内，各乡镇政府、近海街道、林场、林区村委会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预警响应预案，全力预防森林火灾。凡进入林区人员自觉接受森林防火检查站和巡护人员的检查教育，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或易燃易爆品，严禁在

0: 森林区域吸烟、野炊、烤火取暖、上坟烧纸等违规用火，对引起森林火灾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各乡镇人民政府、近海街道、林业、应急、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等部门在森林防火期内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处置报告火情，确保信息畅通。对瞒报、迟报、谎报森林火灾和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擅离岗位的单位、人员及负有责任的领导，依规依纪进行追责问责。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宣传森林防火工作，在重点部位悬挂防火旗、宣传标语，广泛开展森林防火法规、规章和管理制度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凡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扑火，不得拒绝和拖延。广大人民群众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情报警电话。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珲春市应安镇应季水果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收获，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走进应安镇甩弯子村苹果梨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果树上结满了喜人的硕果，工人们穿梭其间，动作娴熟地进行采摘。许家果园占地100亩，栽植苹果梨树3000多株，预计今年总产量可达30万斤。目前进入集中采收期，大量苹果梨封箱入库等待售卖。
1: 应该一天人工是20多个，今年梨总产量比去年高，个头也比较大，水分也足，今年梨苹果梨非常好。送货咱们本地市场也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长春和黑龙江那边拉的多。
0: 应安镇关门村果婆婆采摘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种类繁多的苹果挂满枝头，红彤彤一片，煞是好看。果园里不仅有果农的忙碌身影，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据果园负责人介绍，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经营模式，多年运营积攒了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采收的果品一部分供给本地市场，一部分依托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多元销售模式有效拓宽了销路。
2: 咱家果园呢，现在种了10多个苹果的品种，今年的产量大概苹果品类的话，大概得20多万斤吧。现在咱们阿姨们正在分选的呢，是咱家叫鸡心果。我们一般情况下销售都是一个是果园采摘，另外一个是呢，我们通过直播线上销售的。除了我们自己家人就是做直播，然后自己带产品之外呢，我们还有本地的同城的达人，还有说全国各地的三农博主们，也都是每年呢，他们都会带应季的产品，就是说咱们这个鸡心果或者是其他品类的苹果，到应季的时候会在全国各地销售。
0: 近年来，珲春市应安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高效农业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撑、品牌培育，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奋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画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10月12号至18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8.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9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14号至16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4度到2度，16号开始气温回升，18号再次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至12毫米，比常年同期多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加之近期早晨易出现雾，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各乡镇应抓住有利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做好已收谷物、秋菜的防雨、晾晒、储藏工作，同时加强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棚式蔬菜冻害。14号至17号，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且14号风力较大，需做好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本周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0: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专通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楚总，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嗯，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天亮了，
1: 特务们
0: 还会回来的。走吧，
1: 老师，
0: 走吧，走。
2: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3: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4: 哎，好，明白。
3: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5: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6: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7: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3: 张静啊，
10: 啊，
3: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3: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6: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是啊。
1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8: 这么远。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2: 好，
1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姚昌玉。
1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4: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18: 是吧？
8: 我也想要一下。
19: 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6: 雾这么大呀！
19: 哎，我们在这羊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
14: 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0: 磨破了。
1: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1: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2: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3: 好，
4: 行了。
3: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徐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0: 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嗯，好，好，好，
1: 来来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
0: 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嗨，哪儿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 就能靖女旗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
1: 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 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
1: 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 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 有壮士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点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

0: 无是处吗？
1: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3: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2: 是啊。
3: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2: 我们又重逢了。
3: 宝华，
2: 嗯，
3: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2: 徐曼，我，
3: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3: 啊，哦，给你。
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3: 快板，这是你的？
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3: 遗物？他是谁？
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1: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2: 宝华，你看，
5: 明，
2: 这是什么？
5: 洋芋
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
2: 啊，
5: 连长说，
6: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2: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
0: 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 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

0: 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8: 快！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8: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8: 走，
6: 走。
1: 赵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赵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5: 哎，不会。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

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出

0: 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

0: 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1: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0: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0: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0: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哥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4: 好，
5: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5: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6: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7: 哎，老赵，今天早上还多挑一个桶啊。
8: 是啊，老赵，
9: 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9: 啊，
7: 这怎么喝呀？
5: 张班长，
7: 啊，
5: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5: 哎，
2: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拿上桶来。
3: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3: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唱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父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父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3: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3: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
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2: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子，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1: 答。
5: 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啊，
1: 你
5: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么？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

0: 己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呀、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哦、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5: 保重，你回去吧，
9: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唠，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有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弄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九军开大喊停，五大吼。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5: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6: 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我都不信了！
12: 二娃子，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牌烟了！快，
10: 把假包丢了！
11: 我硬砍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跳！二娃子！
12: 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0: 你去干碉堡。
12: 好，
10: 八四正，马克，手榴弹，炸碉堡。

0: 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

0: 掩埋一下，低个坟头的这个人都没见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0: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
1: 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
0: 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好。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哎，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
2: 哦，还有搪瓷缸，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 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
0: 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
0: 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 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呀。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1: 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是座旧庙。
1: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0: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所毁。
0: 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洪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上回书说到，韦正师、韦正开弟兄二人守着七口棺材，突然来了一拨人，呼啦跪在他们两人的眼前。这拨人是哪儿的？是谁呀？为什么要给他们弟兄二人下跪呢？此事啊，还得从头说起。原来韦氏三弟兄是少数民族布依族，他们从小就生长在油麦乡平埔村，这个村子是乡政府的所在地，看起来山清水秀，其实不然，在这大山的褶皱中，镌刻着两个字贫瘠。因为在这漫山遍野的荆棘树丛间，仅有一点点窄小的并不肥沃的梯田，而四周大多是瘦薄的沙石地，寸草不生。所幸的是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这个小河流叫平埔河，流经平埔村。这里的水不多，有时候出现干涸的现象，但无论如何，这条河是环绕着群山，养育着这里勤劳、善良、淳朴的布依山民。可谁能想到，就在六月份的上旬，一连几天下起了暴雨啊！因为平埔村呢，在群山环绕之下，地处山谷之中，一旦洪水、泥石流袭来，这个村落就是洪水泥石流的必经之地，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在村子里当教师的大哥韦正雄忧心忡忡，因为去年二弟三弟两个人去江苏打工去了，临走的时候把妻

小都交给自己，请他给予关照。他也信誓旦旦的让两个兄弟放心，不会出任何事故。最近天气恶劣，阴雨连绵，就在12的下午，他害怕了，他给两个兄弟打个电话，让哥俩马上回来。哥俩接到电话，心急如焚，买了加快车票，到了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又转乘汽车，沿着326省道行车100公里，在两天后才来到了家乡平埔村。本想回到家后能给妻子儿女点安慰，可哪想到没等进门，先看到摆在门前的七口棺材，兄弟俩疯了一般呢，冲进屋内，只见一片狼藉，却不见妻子儿女，兄弟俩大叫：人呢？人都哪去了？是啊，人呢？人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兄弟俩撕心裂肺，嚎啕大哭，那凄惨的哭声撕裂了山谷，引来了群山的回荡。这怎么回事呢？事情发生怎么这么快呀？平埔村的雨量不算大，可是上游普降暴雨，多处山底滑坡，造成泥石流如同猛兽一般，只在刹那就把下游平埔村荡成一片汪洋。洪水跃上了河床，吞没了岸边的民房。这次灾难损失严重，造成望墨县全县交通、供电、供水、通讯长时间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达11亿元以上。而损失最为惨重的当属油麦乡，80户农房被毁，100多户人家被冲刷一空，19人死亡。这又奇怪了，全乡19人死亡，而平埔村的韦正师、韦正开两家庭怎么就死亡了7口？说怪则不怪，说不怪也怪，事出有因。就在这天发大水的晚上，平埔河畔的人们进入梦乡，韦正雄一家人也睡了。在凌晨左右，突然就听到啪啪啪啪啪有人敲门。韦正雄没醒，怎么呢？韦正雄啊，白天给兄弟打过电话，觉得身体不适，头晕，得了感冒，他还是到学校整理下材料，直到10点多钟才回家，好歹吃口饭，临睡前吃了治感冒药。要知道这种药含有催眠成分，所以躺下睡着了，叫门没听见。他妻子黄世兰被惊醒了，他要开灯，灯不亮，怎么断电了？他赶紧找到家里唯一的一个手电筒，走到了楼梯口一照，一下子惊呆了。只见一群男孩子女孩子身上满是水和泥呀，有的光着身子，有的只穿内裤，惊恐地喊：老师，发大水了，救救我们呐！说到这里，听众可能觉得奇怪，韦正雄家怎么有楼梯，还有一群孩子呢？不错，他家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二层小楼。2003年油麦乡在平埔村拆出了破旧不堪的旧学校，建了一座9年制的新学校。建了新校舍，可没钱建宿舍。有些老师啊，和学生住在大山深处，有的离这有10公里，有的20里、30里，要走这么多路上学、上班，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让这些师生分散寄宿在附近的农户家中。韦正雄便把自己的两层小楼房的一层堂屋改建了几间小房子，他一家有34名学生住宿。在他家住宿的学生，经济好的一年呢，给他家

0: 几十块钱。大部分学生家里困难是一分没有，都是白住，他也就不要了。在一层楼除了住34个学生，还有自己年近七旬的老母亲。今夜发大水，学生连喊带叫，黄世兰急坏了，忙叫醒女儿儿子。韦正雄睡得很沉，他用力的推了又推，快起来快起来，发大水了。韦正雄扑棱坐起来，什么发水了？哎呀，这是怕啥来啥。他从妻子手里抢了手电筒，大步的来到窗前，往外边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炸了。远处的平浦河正疯狂的暴涨，哇哇哇，咆哮着汹涌而来。他家的房子已经被洪水淹没了一米多，屋外的路上已经是一片汪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哇，轰轰的雷声，哗哗的雨声，震耳欲聋，水浪滔滔，夹杂着连根拔起的大树等漂浮物正不断地撞击着这座小楼，房屋已在摇晃。他明白，大树已经夭折，山体已经塌垮，山洪正在咆哮，泥石流已经汹涌而来。他想到楼下还住着32个学生啊，不行，得救人。哎，不是34个吗？怎么成了32呢？原来两学生请假回家了，今天住宿的是32个学生，有26个女生，6个男生，还有自己老母亲还在楼下。这阵有两个学生把老母亲搀扶上了楼，老人家心惊胆战，一下子瘫倒在座位上，又有几个学生顺着楼梯爬了上来。韦正雄借着手电微弱的光线数着，不好，才上来11个学生，还有21个在楼下，我去救人。说着他飞奔楼梯口。就在这阵儿，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是在小学支教的，他的女儿叫韦海峰，今年19岁，走了过来，爸爸，我二叔，我三叔家呢，怎么办？快救他们家。女儿的话还没等说完，老母亲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说，正雄啊，老二老三他们家里还有7口人呢，你快去救救他们呢。韦正雄听了女儿和老母亲的提醒，他机灵打个冷战。在小楼隔壁有2处平房，分别住着2弟韦正师和3弟韦正开2家。而此时大水还在上涨，住在平房里的2个弟妹、4个侄子、1个侄女肯定在大水里了。得多么危险呢？他又想到2个兄弟出去打工，临走时对他的托付，他对2个兄弟的承诺，想到这心如刀绞，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了出来。怎么办？怎么办？在这种万分紧急情况下，容不得他半点迟疑。他大声吩咐女儿，快，你快到后墙去，喊你的婶婶，喊你的弟弟妹妹都到我家来，我去救学生。老母亲听这话着急了，正雄啊，你弟妹，你侄子啊，娘，娘啊，我是教师，下边是我学生，我真的没办法呀。楼下还有21个学生，如果他们出了事，我怎么向他们家长交代？我只好先救孩子们了。一边是自己亲人，一边是自己的学生，该先救哪个？先公后私。韦正雄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他选择了后者。只见他扑通一声 跳下水，摸着黑哗哗向楼下几个小房间游去。果然又出现一声巨响，哗，再次的冲破屋门，咕噜的一声，一股洪水猛冲进来，哗，把他打回了二楼的楼梯口。在此同时，女儿也出现在楼梯口。爸，我朝二叔三叔家喊了半天，可是没有回答的声音啊，怎么办呢？韦正雄脑袋嗡的一声，如同炸开一样，你再去喊，再去喊。哎，女儿走了。韦正雄知道时间就是生命，他再次的下水，可是一楼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他靠摸真就摸到门框，因为看不见，他只有大喊，有人吗？有，有啊，你是韦江？是我，老师，老师救你来了，你在哪？我抱着床架子呢，别急，老师去救你。韦正雄游着摸着摸到了床，摸到了韦江，抱着韦江摸着黑游到了楼梯口。韦江得救了，可是洪水还在上着，一楼还有20个学生，他们还活着吗？他大声呼叫学生名字，韦叶梅、陈世芬，你们听见没有啊？半天没有回答，他预感到不妙，却不愿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同学们，你们听见没有啊？半天听到微弱的声音，韦老师，快救救我们呐！天哪，学生们还活着，你们别急，老师这就去救你们。说罢唰又跳入水中。就在此时，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正雄，不行啊，危险。他听出了是妻子声音，忙回答，不能下去，怎么行呢？20个学生就是我拼了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他女儿这阵儿过来了，爸，你真的不能下去。怎么？难道让我就这样看着他们？这，爸，因为大水来时太凶太猛，里边的空气被挤压在了天花板距离水面那不大的空间，形成一个很小的空气层。学生们站在床架子上，勉强还是可以呼吸的。现在千千万万不能游过去，否则因为游动会将水面打破，把空气卷走，这样孩子们喘不过气儿来，反而会被淹死。女儿的话，韦正雄觉得有理，但是不过去，他着急呀。就在这阵儿，又有个学生喊，韦老师，救救我们吧。听见了呼救声，韦正雄回肠九转，五内俱焚。同学们，你们别怕，老师会救你们的，一定。他回答的那么坚定，毫无疑问，自然就让那些恐慌的学生们得到安慰。可是安慰救不了学生命啊！韦正雄再一次流下了眼泪。他用手电照着水面，这是水吗？这是一头猛兽，随时要吞噬学生的性命。学生要是没了命，我也不活了，要死，一起死。就这样，他还想下水。一旁的女儿说话了：“爸，你看，水慢慢的退了啊，退了吗？你看，水慢慢的退了下去。”韦正雄一看，是比方才水位低了，但是那些孩子们站在床架子上拽着钢筋，时间长了可不行，还得救人。怎么救呢？哎，他女儿很聪明，爸，我拿根竹竿可以更快更多的救人，快去拿。他女儿递过一根竹竿交给了父亲，我给你照着亮，你去救学生。哎，韦正雄又下水了， 借着手电筒照的光亮，他很快就游到一个房间。门呢早被冲开了，已经被水漂浮起来的木桌、木柜、被褥等物在房间里来回飘荡。他根本顾不得这些，在微弱的亮光下，他看见站在床架上抓住房顶钢筋的学生们，急忙把竹竿伸了过去，快快抓住竹竿。当时有四个学生抓住竹竿，魏正雄对其他学生说，你们等着啊，我马上回来救你们。说吧，他拉着竹竿的一头向楼梯口游去。虽说是四个学生，但是不会用很大力，因为借着水的浮力，而且房间距离楼梯口也很近。尽管如此啊，但是他来回六趟才救出了二十个学生。现在他已经筋疲力尽，快有虚脱了。强打精神点了点学生的人数，得出了结果啊，大吃一惊啊。十四岁的陈宝兴没了，不是没了，他看到了陈宝兴却是一具尸体。他痛哭不止，妻子和女儿劝他，你已经尽了全力。是啊，韦正雄救出了31个学生。凌晨四点，洪水留下了一米多高的泥沙终于退去了，整个的平谷村是一片悲凉。韦正雄迫不及待地踩过污泥，直奔一墙之隔的弟弟家。他终于看见了两个弟弟家的房门全被洪水冲垮，里面是一片狼藉，令人惨不忍睹。更让他惨痛的是，两家七口人早已绝迹身亡。目睹惨状，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弟弟，宽恕哥哥吧，哥哥答应过你们要照顾好你们一家，弟妹，孩子们。伯伯，对不起你们呐。各位听众，我说到这儿你一定明白了，这就是韦正师、韦正开兄弟俩不搭理大哥韦正雄的原因。尤其只是他们哥俩呀，老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眼睁睁两个儿媳妇、五个活蹦乱跳的孙孙都没了，老人家也是心如刀绞，已经两天了吃不下一口饭，而且没跟大儿子韦正雄说一句话。韦正师、韦正开还在守着七口棺材，大哥来了却被俩兄弟赶走了。可在此时突然来了一群人，可真不少，有四五十口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哪来的这么多人呢？就是被救的31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孩子被老师救了，他们感谢韦正雄。按当地的风俗，从十里、二十里、三十里路外带来了米酒、红糖、肉、鸡等物来感谢救命恩人。因此他们也知道，为了救他们的孩子，韦正雄失去了七个亲人。他们还知道韦正雄也一次又一次向弟弟忏悔，可他的两个兄弟始终没有原谅他的哥哥韦正雄，所以他们一起来了，呼啦跪在七口棺材和两个兄弟面前，请求两个兄弟原谅韦正雄。方才就在韦正雄被赶走之后，弟兄两个也想到了大哥多次救人，这次又救了31个学生，先公后私，作为人民教师，育人先正己，先公后私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他们终于明白了，大哥做得对，对得起全村的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哥两个几乎同时站起来，噔噔噔向二楼跑去。来到屋里，二弟韦正师嘴唇哆嗦了半天，则终于开口了。哥， 我们知道当时你也没有办法呀，家里还有30多个学生。韦正开说，大哥，你做得对，我们不记恨你了。亲哥仨紧紧地搂在一起，大哥，兄弟，这正是洪水袭来最无情，不顾亲人救学生，众人含泪皆称赞，大义凛然，韦正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故事发生在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南店镇滴答村的一户农民的家里。2002年12月14日12点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的夜空，也叫醒了守在电话旁的女主人。她以为是丈夫打来电话，抓起话筒，喂，是赵勇吗？不是啊。什么？赵勇在路上出了车祸了，真的？哎呦，我的妈耶！他一喊妈，外边有人搭腔，妈来了。打门外披着衣服走进他的婆婆，媳妇，什么事儿啊？哎呀妈耶，不好了，赵勇在路上出了车祸了。啊！赵老太太闻听大喊一声，哎呦，儿哎，两眼一翻，扑通昏过去了，可把女主人吓坏了，赶紧叫来老公公把婆婆抬到炕上，这就找车奔医院。从村里到县医院快也得2个多小时啊，那就让他们先走着，用这段时间我把这家里情况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妇女姓武，叫武秀君，本村人，1984年与本村青年赵勇结为夫妻，生了2个儿子，长子叫赵兴林，次子叫赵新荣。武秀君呢，性格内向，很温柔又娴熟，上进公婆，下育幼子，对丈夫啊，那更没得说的，吃喝拉撒睡，关心的是无微不至。夫妻二人的感情非常的好，按照赵勇的话说呀，我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啊，我能有这么个媳妇儿，我心里满足了。这赵勇呢，40来岁，中等身材，结结实实的，能干一手好木匠活，脑子聪明。是啊，笨了能干木匠吗？他经常在外边打打短工，搞过装修，虽然挣钱不多，日子还算过得去。后来呢，干得多了，世面也就广了，胆子也就大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组建了一支小型的装修队。这赵勇当了老板了。这赵勇当老板呢，跟别人可不一样。有些当老板的心黑，银行贷款贷着，贷的越多，我的生命越有保障。工程材料款赊着，赊的越多，我的辈分越大。该让是大爷嘛。工人的工资啊，欠着，欠的越多，工人越听话，我用这钱呢，先享受享受，什么高级轿车、豪华别墅、山珍海味、包里二奶，你说这算人吗？简直是社会的毒瘤。赵勇可不是这样人，不仅人性好，而且非常讲诚信，工程上 看重的是质量，为人处事最讲的是诚信，所以大的建筑公司愿意把工程交给他。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认识的人也就多了，大伙都知道赵勇讲信誉、重感情，所以对他特别的放心。银行贷款贷，进材料赊账赊，直到他工程干完了准还。手下的工人那就更放心了，只管干活，到时间准把工资发到每个人的手上，所以啊，顺风顺水，干得还可以。眼看着赵勇事业有成，发家有望，不成想出了车祸了。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当武秀军风风火火赶到医院，她丈夫赵勇因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这个人呢没有了。哎，这种残酷的现实谁能承受得了啊？恩恩爱爱一起生活了20年的夫妻，下午还来电话说给自己买一件皮衣过冬穿，怎么几个小时后这人就没了呢？武秀军当时就觉得气血翻涌，天旋地转，眼前一黑，扑通栽倒在地，人事不知。大夫护士赶紧抢救，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就觉得心呐、就好像有人拿着刀子在一片一片往下割一样那么疼。想到丈夫就这么没了，她是放声大哭啊。亲朋好友帮忙在家里搭设了灵堂，按照当地的风俗要在家里停放7天。这武秀君那是整天昏昏沉沉，不吃不喝就是哭，婆婆也是一样，丧子之痛无以言表啊，也是不吃不喝，整天以泪洗面。大伙一看这哪成啊，哭得有个节制啊，整天哭身体受不了啊。后来大家劝呢、在大家的劝说下喝点粥，可是哭谁也劝不住。7天后为赵勇举办了葬礼，那场面真是够悲伤的。看看年过七旬的白发苍苍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送自己儿子，和他们悲痛欲绝的孤儿寡母，送葬和围观的人无不潸然泪下。葬礼后，婆婆对武秀君说：君呐、你失去了丈夫，妈失去了儿子，咱娘俩是一样的心疼，可是咱以后还要生活呀，为了我的两个孙子，咱也该好好的活着呀。武秀君闻听婆婆说出这种话，她抬头看了看婆婆，脸上没有泪水。武秀君她震惊了，随后她明白了，是啊，丈夫已经死了，她的父母怎么办，她的孩子谁养？我呀，我要替丈夫赡养老人，养育儿子，我要撑起家里这片天。想到这儿，他把眼泪擦了擦，妈，我再也不哭了。不哭是假的，伤心时候还是要哭，只是偷偷的不让婆婆看见。转过天，武秀君坐车来到本溪丈夫生前的工地，处理善后的问题。工地上有赵勇一间办公室，里边有工具呀、图纸啊、资料什么的，还有赵勇个人生活用品，其中有个手包，打开手包一看，里边有一个账本和不少的收据借据。武秀君就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连同其他东西一起带回家。来到了村口，这天也就黑了，他迈步往家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往日这个时候家里应该有灯光啊，今天怎么连一点亮也没有啊。他三步两步来到大门前，推门往里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 堂屋里院子里黑压压的站着蹲着的有几十号人，都不说话，有的拄着腮帮子，有的闷头抽烟。武秀军仔细看，大部分都认识，都是丈夫建筑工地的工人，小李、小赵、老张。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你们怎么到我家来了？没有人搭腔。邻居大嫂说了，妹子，这些人都来了半天了，你看看看，都是赵勇生前的兄弟，活着是兄弟，怎么这人刚走就堵着门要账啊？这是人在人情在，什么人呢都是。哦，秀君明白了，这些工人是来要工钱的，也难怪，辛辛苦苦的，有的干了一年，有的干了几个月，他们要的是自己的血汗钱。武秀君分开众人来到堂屋，冲着几位年岁大的领头的说，几位师傅，你们来要钱是应该的，我理解，我答应你们的工钱我一定给，只是眼下我不知道这钱从哪出，给你们多少，你们再等几天，等我把账啊捋出个头绪来，一定把钱还给大家。秀君说完这些话一看，还是没人出声，也不走，大有不给钱就不走的架势。武秀君抬眼看了看手足无措的公公婆婆，又看看小儿子那挂满泪珠的泪脸，心里一酸，着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像断了劲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各位师傅，赵勇活着，你们都说他是好人，你们当中也有不少人跟他来家吃过我做的饭，喝过我烫的酒，我拿我的人格和丈夫的名誉担保，你们的钱我一定还。眼下你们总不能让我们老老少少孤儿寡母连饭都吃不上吧？啊！武秀君的举动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一个带头的本家老表急忙把秀君扶了起来。哎，大妹子，这都是命啊，人死了债可不能烂呐、啊。有你这句话，那我们就等等你的信儿啊，大家先回去吧啊。这些人也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不该来要钱，可别人来了自己要不来，万一别人把钱要回去没有自己的，这心又不甘，所以也就跟着来了。见着这种情景，脸上觉得发烧，一说走赶紧稀里呼噜往外走。突然有个工人转过身来对武秀君说了一句，赵老板呐，是个讲诚信的人，活着都说他好，这会儿指不定有多少人骂他呢。啊，那个人走了。武秀君对这句话当时没明白，丈夫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有人骂他呢？几天以后他明白了，哦，一个字儿账，是为了账啊。人们走了以后，武秀君急忙给老人和孩子把饭做好吃得了，收拾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丈夫的遗物，见物思人呐、啊，不由得悲从心来，落下了眼泪。拿过丈夫的皮包，打开把里边的票据拿出来，放在炕上，先看账本，里边一笔一笔写得很清楚，哪年哪月哪日赊欠谁谁谁材料款多少多少，哪年哪月哪日欠谁谁谁运输费多少多少。银工的工钱谁谁多少，非常详细，足见赵勇生前是个很细心的人。武秀君用计算机大概算了一下，把所欠款的款项加在一起，得出总数，这么一看，我的妈呀，吓了一跳，这个数字太大了，多少？270万。天文数字，不对吧，计算机坏了，还是这些日子我脑子发胀给算错了？不行， 我得找个清楚人帮我算算。第二天，武秀君回娘家，请来自己的姐姐，来帮自己算账。他姐姐是个文化人，心也细，来了以后，姐俩先把票据分了类，一项一项，一笔一笔的算，一五一十，十五二十，算完了得出总数。银行贷款100万，工程材料款100万，工人的工资款70万，总计270万元，还是270万。不过姐俩还算出一笔账，这就是别人所欠赵勇工程款加在一起有300万。嘿，武秀君看到了希望，如果把账要回来，不仅能还清所有的账，还能有剩余，不仅能还丈夫的一世信誉，而且以后的生活也不会太难。想到这儿啊，心里宽松不少，当晚总算睡了一个踏实觉。第二天，二人刚起床，要账的堵在了大门口，就那么几个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武秀君一看，对姐姐说：“姐呀，你也知道这账是怎么回事，可眼下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你呀先借点钱给我，等我要回钱来再还你。”姐姐是个明事理的人，急忙回家和弟弟一起凑了10000块钱给送来了。武秀君按照借条的数目把钱发给了几个要的急的工人，这一下子嘿可要了命喽。有拿钱走的了，其他工人一听说开工资了，好家伙，是个个争先，人人踊跃，就连银行的、抵押贷款的、信誉贷款的、搞运输的、材料厂的都来了。这些人呢，不说要账，就是看你知道不知道这笔钱。武秀君的好话说的那就多了去了。各位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我懂，我虽然是个农村妇女，我也明白，你们的账我都认，而且我一定还，这辈子还不清，也要让我的下一辈子，我的儿子们还清，只是眼下别人欠我们家钱，还没有要回来，等我把钱要回来，一定还到各位的手上。其实啊，像银行、材料厂等等，这些人都是赵勇生前最好的朋友，听说能给工人们开支，不知怎么回事过来看看，一看哦，是这么个情况，逼着一个妇道人家说出这样的话，心里过意不去了。得，人死如灯灭，这账啊就算是死账啊。赵勇兄弟生前是个最讲信誉的人，你是他的妻子，如果你有能力还账，这就是你们夫妻二人的信誉，不还我们也没辙，自认倒霉呀。各位走吧。这伙人走了，他们走了，干活的工人们可没走。武秀君琢磨着，这些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不如先借点钱把工资给他们，省了以后费事。可是跟谁借呀？亲戚啊，亲戚有血缘关系啊，他找来纸笔，写上亲戚都有谁，别以后忘了。三叔、二婶、老舅、表哥、七大姑、八大姨，真不少。可一听说借钱还账，都咧了嘴了。有的不错，借一点儿；有的说家里困难没钱；有的干脆不让进门。武秀君一瞧，借钱还账这条路走不通啊，得还得走要账还账这条路。他也顾不得别的，收拾收拾，带着账本和欠款就奔了县城了。在他认为欠账还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别人欠我的，我让他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他呀错了，他把要账的事儿啊看得简单了，就是要账这俩字儿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头痛。谁都知道要账难呐，要工程款就更难了。俗话说门外汉不懂门内的事儿， 一点儿不假。她一个农村妇女，两眼一抹黑，找谁都不知道，谁也不认账，拿着条要账能。

0: 吗？
1: 头两三趟连人都找不到，去了七八趟，知道哪些人是管事的了，开始推排球，他对他，他对他，去十趟他太烦了，什么玩意儿，这算什么人呢？秀君自打走上要账这条路，苦可没少吃，为了省点钱，走着去县城得四个多小时，每天半夜三点多钟起床，给老人孩子做好饭，四点多从家里往外走，光乡间土道就走三十多分钟才能来到公路上。秀君那要账是春天二三月份，初春四点多，一抹黑一个人走这条山路，男的还心里打鼓，何况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信念，打死也不去。秀君可真有个韧劲儿，几个月的时间，一趟趟跑，一家家要，那真是路没少跑，话没少说，罪没少受，钱没要来，连急带累，毒火攻心就起不来了，病倒了，一病就是一个多月，打针吃药加输液，把药账省下的路费啊全看病了。有的亲戚看他实在太难了，就帮他出主意，你呀，账也别要了，欠的钱也别还了，干脆找个远乡的对象改嫁得了，嫁远点，让债主们找不到你。婆婆也说，君呐，妈知道你受着罪大了，账啊咱不要了，妈妈同意你找个远乡的婆家。秀君知道婆婆是为自己好才这样，妈呀，我不能丢下孩子，更不能丢下你们二老，这是我的家呀。孩子，妈替你累，替你着急呀。妈，我不能让赵勇在天之灵不得安生，我还得想办法还钱，可这一屁股账可咋还清啊。妈，这个账咱能还得还，不能还也得想办法还呢、啊。银行贷款是国家的钱，咱不能不还。工程款、材料款是赵勇生前用多少年的诚信换回来的人情，不还赵勇不会安心。工人的工资那是他们的血汗钱，咱更不能不还。孩子，咱拿什么还呢？是啊，拿什么还呢？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拿什么还别人的账呢？难，难，真难呐！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三色交融汇编成薪火更续起新篇；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有关规定，珲春市进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1: 巍巍边疆成薪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示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1: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

0: 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位，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 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珲春市进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2026年全市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30号，其中10月1号至10月31号为森林高火险期。在森林防火期，全市森林防火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森林防火期内，各乡镇政府、近海街道、林场、林区村委会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预警响应预案，全力预防森林火灾。凡进入林区人员自觉接受森林防火检查站和巡护人员的检查教育，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或易燃易爆品，严禁在森林区域吸烟、野炊、烤火取暖、上坟烧纸等违规用火，对引起森林火灾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各乡镇人民政府、近海街道、林业、应急、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等部门在森林防火期内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处置报告火情，确保信息畅通。对瞒报、迟报、谎报森林火灾和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擅离岗位的单位人员及负有责任的领导，依规依纪进行追责问责。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宣传森林防火工作，在重点部位悬挂防火旗、宣传标语，广泛开展森林防火法规、规章和管理制度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凡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扑火，不得拒绝和拖延。广大人民群众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情报警电话。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珲春市应安镇应季水果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收获，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走进应安镇甩弯子村苹果梨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果树上结满了喜人的硕果，工人们穿梭其间，动作娴熟地进行采摘。许家果园占地100亩，栽植苹果梨树3000多株，预计今年总产量可达30万斤。目前进入集中采收期，大量苹果梨封箱入库等待售卖。
2: 今年一天人工是20多个，今年梨总产量比去年高，个头也比较大，水分也足，今年梨苹果梨非常好， 送货咱们本地市场也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长春和黑龙江那边拉的多。
1: 英安镇关门村果婆婆采摘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种类繁多的苹果挂满枝头，红彤彤一片，煞是好看。果园里不仅有果农的忙碌身影，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据果园负责人介绍，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经营模式，多年运营积攒了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采收的果品一部分供给本地市场，一部分依托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多元销售模式有效拓宽了销路。
3: 咱家果园呢，现在种了十多个苹果的品种，今年的产量大概苹果品类的话大概得20多万斤吧。现在咱们阿姨们正在分选的呢是咱家叫鸡心果，我们一般情况下销售都是一个是果园采摘，另外一个是呢我们通过直播线上销售的。除了我们自己家人就是做直播然后自己带产品之外呢，我们还有本地的同城的达人，还有说全国各地的三农博主们，也都是每年呢他们都会带应季的产品，就是说咱们这个鸡心果或者是其他品类的苹果到应季的时候会在全国各地销售。
1: 近年来，珲春市英安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高效农业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撑、品牌培育，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奋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画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10月12号至18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8.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9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14号至16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4度到-2度，16号开始气温回升，18号再次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至12毫米，比常年同期多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加之近期早晨易出现雾，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各乡镇应抓住有利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做好已收谷物、秋菜的防雨、晾晒、储藏工作，同时加强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棚式蔬菜冻害。14号至17号，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且14号风力较大，需做好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本周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6: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7: 武秀军要替夫还债。他到处去讨账，跑了1个多月也没人给他钱，没人还他的账，他就还不上丈夫的欠账，结果自己大病一场。更使他悲痛的是，还得强装欢笑。有这事吗？有啊。从故事一开始到现在，为了情节集中，咱没有提到武秀军的两个儿子。书中暗表，他的大儿子赵兴林 在他父亲死的前四天当兵服役去部队去了，也就是说他走的第四天他父亲出的车祸，他没在家，一点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两个月以后儿子从部队打来电话，正好秀军在家，儿子先报平安，然后介绍自己在部队的情况，接下来就问家里怎么样，爷爷奶奶好，爸爸妈妈好，弟弟好。秀军为了让儿子在部队安心，就没有告诉家里出了事。他想儿子刚成人，一个人离开父母到部队生活，如果他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能经得住这么大打击吗？会不会给部队的领导添麻烦？所以他没告诉儿子，不告诉就得装出高兴的声调，嘱咐儿子注意身体，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一次行，两次行，第三次儿子问为什么父亲的电话总打不通，秀军这心呐，像用刀子弯了一样。儿子问了就得说呀，说什么？星林呐，你爸爸包了一项海外的工程，带着工程队啊上了新加坡了。儿子一听高兴了，嘿，我爸出国了，可电话怎么联系不上呢？啊，你爸来了封信，说他那是山区刚开发，没有网络，所以联系不上。这瞎话编的不怎么样，谁都能听出是瞎话，可儿子信。为什么？因为这是妈说的，妈说的，所以儿子是深信不疑。两年的时间，儿子每个星期六或者星期日都来电话，都要问起爸爸在国外的情况，可每一次都触动母亲伤痛。打完电话，秀军就偷偷的大哭一场。小儿子赵兴荣非常懂事，看着妈妈整天要账还账，四处奔波，偷偷把零花钱攒下来让妈妈还账。秀军看着懂事的孩子抬不起头来，就拼命也要把钱还上。秀军病好之后，还是那个点儿起身，还是这个点儿走，这回下决心了，要不来钱就不回来。他兴冲冲的来到欠钱单位，到这一看没人，一问今天是星期日，哎，休息了，白忙活了，这是有幸而来，败兴而归。他漫无目的的往回走，哎，路过人才市场，很多人都在那等活，手里拿个小牌，上写着木工、瓦工、电工、水暖工。就在这阵儿，可巧有个老板模样人喊了一嗓子，哎，谁是油漆工？好家伙，呼啦一下子围上十几个人。有人问什么活什么活，哦，室内装修需要一名油漆工，刷乳胶漆，7块钱一瓶，有人去吗？给太少了，官价10块钱一瓶。这位说了，活多呀，8块怎么样？不行，8.5块。武秀军一瞧，这活我能干呢，过去我虽然没有亲手干过，可我看见他们干了，施工队里经常干着活，嗯，我要不来账，不如干活先挣点钱。想到这，分开众人来到这位老板面前，这活我接了，每平方米5块钱啊，5块啊，那就是你了，走吧走走走吧。秀军也不管别人说什么，跟着这位来到施工现场，把活看好了，定好什么时间开工，什么时间交工，坐车就回家了，得准备啊。他先把孩子托付给姐姐家照看，把二老吃的用的准备好，带上工具又回到了本溪施工的现场。一看各种材料乳胶漆人家都准备好了，那就开工吧，干吧。有些活看别人干容易，自己一干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武秀军就是这样，他没干过呀，一上手没把这位老板鼻子气歪了。哦，你生手啊，啊，你这活怎么干的？你应该先打腻子，把墙面打光，等腻子干了再刷漆，你怎么比猪还笨呢？秀军听了心里不好受，丈夫要活着， 能让我受这么大罪吗？哎，此一时彼一时，虽然人家说这话有点过，可确实没把活干好啊。得了，从头学起。秀君脑子聪明，心灵手巧，一点就通。先打腻子，把墙面打光，等腻子干了，把漆往上一刷，嘿，跟专业干的一样。老板一看乐了，哈哈哈，学得够快啊。哎呀，别人学技术花钱，你学技术挣钱呢。打这之后，他没日没夜的干，累了休息会儿，困了打个盹儿，饿了有准备好的干粮，渴了水管子里有水。这一干就是十天呢，他一个人把活干完了。那个老板也很吃惊啊，活干得不错，质量没问题，嘿，这个女人真行。二话没说，拿过计算机啪啪一算，打开皮包拿出钱来，啪啪一数，这是你的钱。秀君一数，5000块呀，当时就愣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挣来的钱，十天就挣5000，他是又激动又高兴啊。他正高兴呢，有一位木匠师傅背着老板跟他说，哼，你整天累个臭死，挣这点钱就高兴了不得啊。人家老板把活一接，找着人动动嘴儿兼进工，一个月下来就挣10万多块。10万多块，秀君心里一翻个儿，感情装修这么挣钱呐、如果我能揽着活儿，再找原先赵勇手下的师傅，不是一样挣钱吗？那还账可就有了指望了。打这以后，秀君就萌发了拉起一个小型装修队的念头。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可就用心了，先后干过室内刷漆、外墙涂料、铺设地板、楼房保洁，哪个材料最便宜，什么工多少钱，他把这门道就摸熟了。接着试着自己找生意，他先来到偏远一点的新建小区，找那不很富裕的业主谈话。怎么样，你的新房不装修啊？啊，想啊，只是价钱不怎么合适。要装修是按你的意思装呢，还是找人给你设计啊？当然按我啊，按我媳妇的意思装。那你说一说，我给你算算需要多少钱。行啊，业主说，按我媳妇的意思啊，什么门呐、窗户啊要包，暖气要包，哪打墙柜，什么样的灯池啊、地板、墙漆啊，他说一样，秀君记一样，说完了也算完了。按您的要求，连工带料，最低价格需要25000。如果让我买材料，我用最低的价格买最好的材料，用最好的工匠，最快的速度干出最好的活，舍掉个零，我呢能给你省5000块钱，怎么样？啊，房主一听，怎么，别人最低价要28000，25000都不给干，这位怎么才要20000呢？哎，质量能保吗？质量你放心，出了问题我赔你20000块。这房主一听说，我媳妇就这么交代给我的，这事儿咱们定了。说好开工时间，秀君急忙找到以前跟着赵勇干活的几位木工师傅和水电工，让他们帮忙。这几个人是刚从武秀君那儿拿到以前的工资，心里正感激着呢。赵老板活着是讲信誉人，没想到他爱人跟他一样是个讲诚信的人，嘿，大好人啊。他们接到电话，坐着车就来了。这几个人是搞大工程的，这点小活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三下五除二没几天就干完了。房主一看，嘿，高兴满意。邻居找过来说，哎，转移到我家接着装。其他楼层的房主过来一看，确实好，两三家要过来订合同。武秀君马上把队伍扩大了，几家同时开工，这个小区干完了，又到另个小区去。就7月份这一个月，他净赚 5万块。修军饷用不了几年，光挣钱也能把账还清。接下几个月，他带着这支装修队可没闲着，不管什么活，只要能干给钱就干。商家讲薄利多销，咱讲这是利小多干，蚂蚁腿儿也是肉啊。活多的时候啊，武秀军是身兼数职，当小工干零活，后勤保障，买菜做饭，外带监工，保证质量。为的两字儿，省钱。活少干什么呢？抽时间去要账。这不吗，转眼再有3天就过大年了，也就是2004年春节就要到。秀军停工放假，自己又来到有着40层高楼的单位讨账来了。加上这次是第19次了，这个单位所欠的是她丈夫生前为他们做了几年保洁欠款，70多万呢、啊。秀军找到这位经理，这位经理也够可以的，也不说还也不说不还，他不理你。武秀军也有招，你不理我，我跟着你，你上哪儿我上哪儿。从一上班跟到下午5点多，都快下班了，这位欠账经理真沉得住气呀，连声都没吭。武秀军一看这招不灵，可真急了，他往办公室地下一坐，是嚎啕大哭。几年的账你们不还，人活着不还，人死了你们还不还，你们想把这账欠到什么时候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懂不懂啊？从现在起不还账我就不走了。这一胡闹，单位里好多人都过来看，武秀军更来劲儿了，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欢欢喜喜过大年，我们孤儿寡母连家都回不去，我把孩子叫来住在你们这儿。这招真管用，那位欠账经理撑不住气了，急忙把副经理找来嘀咕了半天。副经理说，哎，大妹子，别闹别闹，你的账我们承认，等过完年我们一定给你，还不行吗？不行，现在就得给，要不你们前脚走后脚我给信访办打电话，这个年呢谁也别想过好。欠账经理一看武秀军铁了心，知道逃不过去，这么办吧，先给50万，其余的过了年以后再还清，行不行？秀军想总比不给强啊。第二天下午他终于拿到了50万元的支票，拿着支票他马上就来到银行替夫还款。银行主任接待武秀军，主任也是个女同胞，这边给办着手续，那边拉着秀军的手，眼圈发红，妹子你是真讲信用啊，别看赵勇兄弟不在了，咱姐妹儿还得接着处，往后你什么时候用钱就到我这来贷款，你这样人我信得过。秀军听着话就得浑身舒畅，就2003年这一年，武秀军就还账100万。一个山沟普普通通农家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拼搏在建筑行业里的女老板，这是多大的变化，这其中吃了什么样的苦，受了什么样的累，脱了几层皮，只有她本人最清楚，她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2004年，武秀军带着施工队来到哈尔滨，他得到个消息，有一所大学新建的教学楼需要粉刷外墙，工程价超过100万，而且向社会招标，秀军哪能放过呢？急忙开了个诸葛亮会，商量怎么能够把工程接下来，大家出了主意，有不少的高招。第二天参加竞标，竞标结果下来之前，武秀军带着几个师傅找到校的领导，说为了展示我们技术力量和诚信，我们决定免费给学校所有的教学楼做一次保洁。嚯，给楼层做保洁免费， 可不是一栋楼啊，谁都知道保洁要花钱。校领导一看眼前这个女人，哎，出这招很新鲜，不请客不送礼，她这个举动无形之中给学校节省一项开支。当学校领导看到武秀君像个蜘蛛一样爬上爬下认认真真的样子，被感动了。这样的女人我们信得过，功成自然，包下。开始啊，武秀君对什么预算结算甲方乙方一点都不懂，什么老总副总经理也分不清，反正都是领导。不懂没关系，有懂的找到队里的骨干，原先都是赵勇的铁哥们儿，叫他们去办，自己在一旁边看边学。就这样经过一段的努力，这套程序他真就掌握了。这点事儿不算难，有件事情那才叫难。什么事儿啊？找活干，也就是承揽工程。光有施工队不行，得找活啊。找活往往请客送礼这都行，现在实行啊请人洗洗澡按摩。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她有她的规则，只要是接到工程必须保证质量，绝不挣那亏心钱。就凭这一点，在当地也闯出了小名气，赢得人们的尊重。2004年他还账40万，2005年还账30万，06年07年共还65万，所欠外债无几了，还清指日可待。单说05年12月14日这一天，这是武秀君爱人赵勇去世3周年的忌日。这天早晨就不少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武秀君家。开始啊，公公婆婆忙着递烟呐、倒茶呀，可是后来人越来越多，老太太说，老头子一会儿请他们吃饭可怎么办呢？老头看了看，呵呵，请不起呀、啊、甭说吃饭呢，开水呀、啊、都来不及倒了啊。老太太一瞧啊，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啊、一群一伙一批一拨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什么有工人有农民有个体老板有国家干部，还有很多单位领导，有走着来的，有骑着自行车，有骑摩托的，有开农用车的，有开汽车的，这汽车是黑的白的蓝的红的紫的绿的，进口的国产的，还有中外合资的，把小小的山村几个水泄不通。嚯，1000多人呢、啊、这么多人干嘛来了？祭奠好友赵勇，二来看望赵勇的妻子，这位让人尊重的诚实守信的武秀君。一位农民工说，赵老板一出事，我认为我这一年白干了，工钱肯定要不回来。真没想到一年以后武大嫂打电话让我来一趟，还真把我的工钱一分不少的给了我，感动得我不知说啥好，像他这样讲诚信的人少见呐。材料厂的老板说，哎，我经营建筑材料这么多年，欠账不给的多了。我是真没想到一个女人能把这笔死账还给我，我佩服她。银行的领导说，开始啊武秀君说他还账，我到他家一看的情况，心想没戏，别说当时没钱，就是有钱款不是他带的，他不还也没辙，把我急的最后决定把他家的债务分摊到我们银行的职员身上，3万的5万的10万的，先把这窟窿堵上。真没想到到了年底他把钱真还上了。五金店的老板说，我们也是一样，他的行为教育我们所有员工，让我们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诚实守信。武秀君这种高尚的行为不仅教育了一群人，一个地方人，应该教育更多的人。当地媒体辽沈晚报、辽宁电台电视台都做出了宣传， 山西的、上海的、南京的媒体也寻踪而来，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焦点访谈，夕阳红，道德观察，实话实说等众多的大牌栏目也都给予了报道。2007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评选表彰道德模范中，伍秀军当选为全国的道德模范，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亲自致信伍秀军，高度赞扬他的时代精神，为全社会树立了楷模和榜样。07年伍秀军被评选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在这众多的荣誉面前，有人问他，你从一个农家女成为了全国瞩目的道德典范，是否有压力？伍秀军淡淡的一笑，我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只是希望今后能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嘿，看得出他已经从小我的天地完成了向大我的境界飞跃。这真是诚实守信伍秀军，替夫还债有情人，道德模范树榜样，优秀品德天下闻。

就快玩完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